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珍视，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我觉得我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去，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及时参与进来。就如果说您平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关注，及时收听。接下来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车辆的加油啊。这很多车主呢都以为加油站静电起火，这我们之前听说过，对吧？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可能只是发生在干燥的冬天。但是呢，今天节目当中我要跟各位说的啊，上海的这起惨痛的事故彻底打破了这个误区。哪怕是阴雨天，衣物摩擦所产生的静电依然能够引燃油气，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个最近呢，媒体披露了一起真实的案例，有一位市民陈先生，他呢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因为机器突然停工，于是呢他就自行持枪加油，在这个期间啊，汽油沾染了衣裤，没有能够及时处理，在驶离的途中突然起火，造成了大面积特重度的烧伤，导致他终身伤残。怎么回事呢？是2025年3月12号的傍晚，当时呢正下着雨。你要很多人会觉得下雨的时候呢，怎么可能还会静电起火呀，对不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这个陈先生啊，他车开进来加油，然后呢工作人员操作油枪之后呢，中途就离开了。随后啊，这个油枪就突发了跳枪停工，这也是正常的，对吧？我们之前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也偶尔会遇到过这种油枪这个跳枪了，对不对？哎，然后呢这个陈先生就说了，说他看没有人前来处理，于是呢就自己又有急事要办，他就下车开始自己来操作继续加油。据陈先生的描述，在整个加油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呢曾经返回现场，看到陈先生操作油枪，并没有上前劝阻啊。他说结束之后呢，他把油枪拔出去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这个汽油溢出来溅到了他的

那陈先生向记者提供了多份材料，这其中呢，消防救援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这样记录的：起火部位位于身体的下部，起火的原因是衣裤产生的静电引燃了沾染的汽油，引发火灾。那另外，综合多家医院的诊断书报告就显示啊，陈先生烧伤面积已经达到了特重度烧伤。这个事故发生之后，陈先生是辗转了多家医院，先后接受了四肢烧伤扩创、消痂、负压留置、取皮植皮等多台手术，在2025年3月12日入院，同年的9月15日出院，累计住院了188天。啊，他就说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身上取皮植皮常常疼的是睡不着。啊，即便出院了，这个磨难呢也并没有结束，因为大面积的伤疤触目惊心，皮肤紧绷，反复的溃烂。出院之后回到老家休养的陈先生，不久就因为伤势恶化，没有办法，只得是重返医院。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陈先生把相关的加油站以及所属的公司诉至法院。那法院一审就认为啊，在本案当中，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看到了陈先生持油枪加油，不劝阻，行为存在过错。从视频显示的陈先生与工作人员交递油枪的过程，加油站呢对陈先生衣裤沾染汽油应当是目睹的，这个时候呢应该及时处理，可是呢没有做任何的处置，当场就允许陈先生驾车并且离开加油站，放任危险隐患发展至火灾发生，行为呢存在着过错。而陈先生在非自助加油站私自操作加油设备，你想一想，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地方一些加油站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自助的加油站，就是需要你自己去加油，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它不是自助的，它是有专门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来帮你加油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私自去加油，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从业者，万一存在什么问题了，对不对？你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那法院审理的时候也说了吗，说这个陈先生在非自助加油站私自操作加油设备，身上沾染汽油之后没有做处理就驾驶车辆，那也存在着过错，共同过错导致了这次火灾的发生。而其中中石化的工作人员的过错呢显然高于陈先生，所以认定啊被告应该承担80%的赔偿责任。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赔偿陈先生24万5362.53元。之后被告方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质疑火灾的成因，主张自身仅需要承担10%的责任。但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啊，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消防部门依职权出具的火灾认定是属于对火灾原因的事实认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终审判决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说实话，这起事故呢也为咱们所有的车主和加油站呢都敲响了警钟。咱们有一些啊，说实话能不去自助加油站，反正我现在正常加油的话，我是不喜欢去自助加油站的，我就是担心，因为这个加油枪啊咱们平时用的太少了，对吧，用的太少了，不专业，那有的时候万一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你无法采取措施啊，最好还是由专业的人员帮我们来完成加油的全过程，避免出现任何的问题。这个确实多数人呢说实话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平时加油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这个认知的误区，认为只有干燥的冬季才会产生静电，实则即便是阴雨天气，这衣物摩擦也可能会产生静电火花，足以引燃油气了。那在加油站衣服沾上了汽油，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正确的步骤在这里啊，避免产生静电动作，不要立即的扑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

告知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还有就是用水浸湿衣物，可以在工作人员协助之下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汽油被水稀释。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啊，咱们在加油站的一些注意事项。咱们除了平时大家都了解的什么不能接打电话之外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自助加油站啊，或者是你到平时正常的人工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你自己不要轻易的操作啊。如果说不会的话，一定要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来进行。再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啊，你的衣物如果说在加油站沾染上了汽油该怎么处理。我们刚才说到了避免产生静电的动作，就是你不要立刻的扑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马上要告知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再有一个，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汽油被水稀释，降低它挥发速度和浓度，减少静电产生的可能性。湿了之后它就不会产生静电了嘛，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等到衣物湿透之后，小心缓慢地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衣物之间或者是衣物和其他物体摩擦产生静电。再有一个处理衣物，就是把脱下的衣物呢放在通风良好、远离火源和电源的安全地方给它晾干，不要在加油站内或者是附近来进行烘干等操作。再一个，如果说这个汽油啊沾到了你的皮肤上，要用肥皂和大量的清水冲洗沾有汽油的内部位置啊，确保汽油被彻底的清除。总而言之吧，我们今后如果真的是要给车辆加油的话呢，咱们最好啊是到这种人工加油站去加油，就不用你自助加油的。因为有很多的驾驶员说实话会开车，但是从来没有自己给自己加过油，尽量的避免。如果你自己还不放心的话，咱们在选择上就避开自助加油站。因为我们说实话生活当中也经常能够遇到有一些加油站呢它是自助加油的，咱们遇到这种情况不选择他们家就可以了，选择人工来帮你加油。接下来啊，咱们跟各位要聊的就是跟吃有关系了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喜欢吃榴莲，对吧？这个榴莲配酒越喝越有，可是你知道吗，这种网红吃法可能真的会把人送到抢救室里。最近啊，南京第二医院肝病科就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中年女性。她呢在使用约2房榴莲之后1个多小时，她又饮下了大概4两40度的白酒，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随后这个症状呢是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将近100倍。你想想这什么概念啊，正常值的100倍，朋友们，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然后发现之后就紧急的转至该院去救治啊。据了解，患者目前呢生命体征平稳，但是病情仍处于观察期，还没有完全的脱离风险。医生也就说了嘛，说这个榴莲和酒精同吃可能会引发类似的头孢配酒的双硫仑样反应，两者之间间隔最好24小时以上。咱们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吃饭上不是很讲究，我说这个不讲究呢不是说吃的不好，而是说吃什么喝什么甭管怎样他不会注意哪样东西和哪样东西不能搭配着一起吃，这个其实真得要注意了啊。就网上一直有说什么榴莲配酒，对不对？越喝越油，啥配酒都是越喝越油啊。所以我们讲说的是有一些东西它是不能在一起吃的。这个医生就说了嘛，解释说也不能说所有的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这两者同时啊。人体摄入酒精之后呢，它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来进行代谢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当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啊，它会抑制这一类代谢酶的活性，
当硫磷和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那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没有办法被及时分解，大量蓄积在体内，那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不适应反应，轻则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的话呢，会造成肝脏的严重损伤。

甚至肝衰竭。那咱们有些朋友就问了，说啊，那我们就喜欢吃榴莲，怎么办呢？榴莲和哪些食物最好不要大量同食呢？还有就是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有没有最佳食用的时间？对此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药学部的宋伟博士，他就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科普：服用哪些药物要谨慎？抗凝药，比如说像华法林，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有初步的研究提示，食用榴莲可能与华法林患者INR 升高有关系。正在服用华法林的朋友们啊，不建议短期内大量或者是突然增加榴莲的摄入。那你如果说近期明显的增加了榴莲的食用量，应该关注有没有牙龈出血、鼻出血、皮下瘀斑等这些表现，并且按照医嘱来监测你的INR。 还有就是降糖药、降压药，榴莲含糖量和能量呢都比较高，可能会导致餐后血糖升高。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您正在使用降糖药物的患者啊，应该控制摄入量，不能吃太多，榴莲太甜了。不过现实生活当中，不光是榴莲了，凡是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像这种本身你血糖高的人，压根就不要再吃它了，增加这个加强病的风险了，对不对？咱们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控制摄入量，而且纳入每天总碳水的总能量管理。肾功能不全的人，或者是正在使用各类降压药啊、罗内脂等保钾药物的患者，应该注意高钾摄入的风险，不要大量的使用。那榴莲最好不要和哪些食物同吃呢？第一类就是高蛋白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像牛奶、牛肉、蛋糕，榴莲的糖分比较高，纤维也多，与高蛋白同食的话呢，会加重的胃肠的负担，容易引起腹胀、胀气、腹泻。第二类就是寒凉的食物，最好不要跟榴莲一起吃，比如说像螃蟹、西瓜，因为这个榴莲它性热，与寒凉食物同时的话，可能会引起肠胃功能的紊乱。第三类呢，就是属于温燥食物了，比如说牛羊肉一起吃的话，比较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等上火的症状。另外要谈到哪些人不建议大家食用榴莲呢？肝肾功能不全的人，代谢酒精依赖肝脏，像高钾它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引发高钾血症。另外，糖尿病患者含糖量超过20%，升糖的速度呢是比较快的。再一个就是心血管疾病、高血脂的患者，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都比较高，热量也高，它不利于控制血脂和体重。尤其咱们减肥的人就更不要说了啊，让这种榴莲能少吃就少吃。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过敏体质者，可能会引起皮疹、瘙痒等过敏的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体热上火的人，本身你体内就比较容易上火，像这种人最好不要吃榴莲啊，性情燥热，食用的话可能会加重症状。那最佳食用的建议啊，这也是医生给出的建议了，最佳食用的时间，咱们吃什么时候吃榴莲合适呢？建议大家在上午或者是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食用。不建议大家睡觉之前大量食用。啊，就您说，有些朋友是睡前想，哎呀，吃点榴莲吧，今天买榴莲挺好的，不建议在这个时候食用。当然，也不建议和酒水、夜宵、高糖的甜品叠加食用。啊，而且咱们还要控制一个分量，就每次咱们如果真的是吃榴莲的话呢，建议大家控制在100到150克左右，不要吃太多。什么东西就算你再喜欢吃，也要控制它这个量，更别提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了。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播出的时间呢，还是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记好了，我们这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啊，咱们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您不太清楚，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节目组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收听，及时关注。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的汽车产销数据就显示啊，一到八月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2025.5万辆和2030。

是1.5万辆，同比都下降了3.8%。国内的车市呢是处于淡季尾部阶段啊，正在筑底蓄力的关键阶段。8月份呢，车市迎来了阶段性的回暖，车企谋求精细化的布局。那数据就显示了，8月汽车产销量环比增幅都超过了4%，这其中，国内销量170.1万辆，环比增长了10.4%。在传统暑期淡季当中呢，实现了逆势回暖，表现亮眼。中汽协的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就表示啊，多地消费补贴加码，车企终端促销活跃，共同推动了8月份产销环比的改善。与此同时，国内汽车出口持续保持着高景气，月度出口量已经连续3个月突破了100万辆，成为了稳住行业大盘的核心增量。他就认为了啊，当前进口市场表现突出，如果全年车市想要重回正增长，那么仍然是需要依托国内乘用汽车消费市场进一步的能够释放潜力。数据就显示，8月份国内乘用车销量达到了238.3万辆，创下了今年以来月度销量第3高的成绩。从细分品类来看的话，仅 MPV 销量环比小幅回落，其他的乘用车品类销量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环比增长。那当前车市回暖结构呢，也是更加的均衡，多细分赛道也在同步的修复，为车企年末冲量奠定了基础。当然，随着车市呢从增量扩张转向了存量博弈，行业竞争逻辑呢彻底重构，车企发展策略呢随之也是迭代升级了。在具体落地的层面，多家车企啊率先调整战略，长期深耕 SUV 赛道的问界品牌在9月初宣布将会择机布局轿车、MPV 等细分市场，完善全品类产品布局。长城汽车依托欧拉五三厢版补齐了轿车产品线，同步覆盖了燃油、混动、纯电这三大动力类型，实现了细分赛道的全面站位。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分会就表示啊，存量市场下，车企呢只有精准的匹配用户的需求，动态的优化产品结构，才能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那陈世华也表示了，近期呢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问题，健全行业支付规则，而且在规范账款支付、质量提升、车企出海行为等方面积极开展行动。汽车行业治理工作也是持续的深化，将推动行业从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和安全，助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那新能源车主导车市竞争格局，市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新能源汽车方面呢，数据就显示，8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164.3万辆，同比增长了17.8%，市场渗透率攀升至了60.6%，继7月份突破60%之后，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细分的品类当中，纯电动、燃料电池汽车销量是同比稳步增长，仅插电混动车型销量是小幅的回落。那从累计的数据来看的话，1至8月份，新能源汽车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065万辆，同比增长了10.7%，累计市场渗透率升至了52.4%。这就意味着国内超过半数的新车消费已经转向了新能源车型。另外就是新旧能源市场的分化态势愈发的明显了。成联分会数据就显示啊，8月国内乘用车整体零售154.1万辆，同比下降了23.6%，环比小幅上涨5.5%。大盘微弱回暖的同时，内部结构严重的分化了。当月呢，燃油车零售仅仅只有54万辆，

同比暴跌了40%。而这其中，纯燃油车型、自主燃油车同比下滑了45%，主流合资燃油车下滑了40%，豪华燃油车下滑了33%。在燃油车整体下滑的行情当中，仅普通油电混动 HEV 车型啊逆势增长10%，成为了燃油赛道唯一的增量亮点。那新能源市场结构也是持续的高端化，1至8月份啊 ，B 级新能源乘用车的累计销量达到了237.8万辆，同比增长了14.8%，领跑整体的市场。那豪华新能源车型增长的势头，这是最为迅猛的，累计销量46万辆，同比增幅达到了62.7%。对比之下，豪华燃油车同期累计销量还不足1100辆，市场啊基本上陷入了停滞。高低端新能源车赛道全面的碾压传统燃油车。终端销量榜单也印证着市场颠覆性的变革。8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前10席位啊，全部都被新能源车型包揽了，这也是今年第二次出现前10榜单没有燃油车的情况了。而今年的1月份啊，销量前10当中仍然有7款燃油车型，短短的8个月的时间，车市的竞争格局就已经完成了更迭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自主品牌方面吧。8月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77.8%，同比提升了8.2个百分点。其余国别车系啊，市场占有率呢还不足10%。这其中，韩系车市的占有率是仅仅只有1.6%，市场竞争力也是持续的萎缩。细分赛道当中，1至8月份，自主品牌的轿车、SUV、MPV 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64.9%、77.5%和75%，同比全面提升。那行业开启旺季大促了，高阶智驾车型需求也是持续升温。今年的金九银十是否还会如约而至呢？因为以往我们要买车的话，大家都会说金九银十啊，都会是这样。在这个季节买车的欲望呢是最强的，而且呢活动促销也多，所以它的销量就会越好。那今年是否还会有如此的形势呢？记者观察到啊，各大车企呢已经集中开启了大幅降价的促销模式，高端车企率先启动优惠，新势力合资品牌全面跟进，豪华品牌降价力度尤为激进。成联分会的负责人就介绍说了啊，多数车企年度销量目标完成度偏低，就是本轮全行业集中促销的核心的原因，期待借助传统的市场旺季来冲量啊。展望后市，智能驾驶将会成为新能源车市全新增长的动能。那随着国内 L3 级智驾产品标准的落地，相关的交通法规持续修订，智能驾驶技术正在从高端选配变为整车标配。那未来低成本高智能化的技术能力将会成为车企核心的竞争力，消费者对于高阶智驾车型的需求持续升温，也将会持续的驱动新能源汽车市场实现结构性的增长。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近年来啊，这个量贩零食店啊，很多人都喜欢，尤其是青年人啊，都很喜欢到这些地方去，因为它价格优惠嘛，商品的种类丰富，而且呢更新的比较快啊，往往这些特点呢使得这些量贩类的零食店快速崛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部分量贩零食店因为缺斤短两的问题登上了社交平台，上了热搜，引发了公众对量贩零食行业的整体性的担忧。两个知名的品牌，对不对？赵一鸣啊，好想来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啊。包括之前的比较知名的来一份呀、期货街呀、对不对？薛记炒货呀等等啊。这个为了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八月下旬的时候啊，消保委他们组织开展了针对量贩零食店的称重计量专项调查。据介绍啊，这次随机选取了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期货街、来一份、橘子花开、薛记炒货、齐王花生共八个品牌的22家杭州线下实体门店，覆盖核心商圈、社区等不同的经营场景。工作人员呢，就是以普通的消费者的身份到店去消费，抽样涵盖坚果、肉制品、果干炒货、饼干、面包等各类热销散装零食。所有的样品被统一的封存之后，送至第三方法定的计量鉴定机构，开展专业的称重检测，严格的对照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标准，逐项的进行核验。那称重的结果就显示了啊，依据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价高于每千克100元的食品，0.5千克以内负偏差不得超过1克。那在这次抽查的22家量贩零食门店当中，21家门店的称重计量都控制在了国家规定的允许偏差范围之内，仅仅只有来一份门店啊，益乐路店存在着称重违规的问题。该店销售的原切牛肉烤片小票的重量是240克，实际称重234.3克，短缺了5.7克，涉嫌多收了约2.05元。清响原切猪肉片小票重量是270克，实际称重是264.7克，短缺了5.3克，涉嫌多收了0.85元。还有无核酵素西梅小票重量是328克，实际称重322.7克，短缺了5.3克，涉嫌多收了约0.85元。这三款商品累计涉嫌多收取了3.75块。消保委的有关负责人就表示了，虽然说这个单笔多收金额不高，但是量贩零食它的店客流量是比较大的，交易频次又比较高，如果长期累积，可能会导致权益受损害的消费者数量增多，多收金额扩大，这也暴露出了个别经营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计量管理不规范啊。咱们消费提醒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啊，购买这些散装称重零食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现场要求商家对秤具进行归零核验啊，就算我排队，我也要提醒商家对这个秤具要进行归零核验，结算之后保留购物小票，必要的时候可以要求现场复称。那如果说发现称重偏差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咱们是可以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的。往往很多的人因为怕麻烦，还有一个就是本身排队的人比较多，结账的人会比较多，好不容易排到之后呢，也没有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秤到底准不准，想的是赶紧结账我就走人了啊，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很多人不重视，没在乎这块。那今后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你还是要保留一下购物的小票啊。如果发现了称重偏差超出了合理的范围，那么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此前啊，
针对网红零食常见的这些虚假的宣传话术，市场监管局呢逐

一拆解了营销的障眼法，零蔗糖不等于无糖。朋友们，当下呢有多款网红酸奶啊，还有零食，都是主打的一个什么零蔗糖、低脂健康、不易发胖，深受家长的青睐。但实际上啊，这个零蔗糖并非是无糖，不少的产品剔除蔗糖之后，添加了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等替代品，甚至有一些它的糖度甚至是超过了蔗糖，那又何必呢？对不对？你不用了蔗糖，用其他糖了。部分糖浆升糖速度甚至远超普通的蔗糖，那按照这国家的标准啊，只有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毫克糖分啊，每100毫升100克的糖分含量是零，这才能够标注为无糖食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见到的非油炸，我跟你讲，非油炸它不等于低脂，朋友们不要存在这个误区，因为有很多类啊是油炸类的食物嘛，那大家想的是非油炸，那就是没有油炸，哎，这个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类产品它摒弃了油炸工艺，采用的是烘烤制作，但是为了保证酥脆口感，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刷油，脂肪的含量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所以你不要看的有很多什么非油炸食品，那就是说明它有其他的替代品。根据检测数据显示啊，部分非油炸薯片脂肪含量可以达到100克25克的含量，脂肪含量啊，少量食用就可以占据了人体每天脂肪推荐的摄入量的半数了，并不具备所谓的减脂低脂的健康属性。另外最后想说一个的就是什么呢，果蔬脆不等于健康饮食。这两年呢开始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购买这个果蔬脆，对吧，会觉得很健康，可能是这样想的，就是新鲜的水果直接抽干了水分变成了这个果蔬脆了，大多数都是这样认为的啊，认为它可以补充维生素替代蔬菜水果。实际上这类产品大多数采用的是油炸脱水或者是糖渍工艺来制作，高温加工的过程当中，果蔬里面的核心营养维生素 C 已经大量流失了，而且配料表当中普遍含有植物油、白砂糖等成分，属于高糖高油的热量炸弹，跟健康饮食没有任何的关联。朋友们千万不要再迷信了，认清了这些之后，你知道要学会科学的饮食。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我们自信勇敢，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应对将要面临的一切工作，但有时我们也会茫然，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跌倒摔跤？其实很多时候啊，造成这一切的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关注一下工作当中的着装礼仪，希望对初入职场的你会有所帮助。转眼毕业数年，回想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对于怎么打扮自己还真是万分迷茫，也闹出了不少笑话。作为过来人，在这里把我总结的几点小小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初入职场的你。进入职场打扮自己首要的原则是入乡随俗，随大溜。想当年我有一位同事，刚工作的时候啊，为了显示自己的职业范儿，每天西装革履，被休闲打扮的同事们当作怪咖，那叫一个囧。所以第一原则是观察周围同事的穿着打扮，别人要是一般都穿正装，那么你也穿正装，相反同事们都穿着随意，那你也应该穿得休闲一点，千万不要像我的同事刚工作一样不走寻常路。职场打扮原则二，俗话说从头开始，头发很重要。一般来说，男性不要留长发，女生可以留长发，但不要遮住眼睛或者是脸。对于头发染色问题，如果你不知道染色的尺度，那么就把上班当作去见家长吧，尺度自然就了然于心了。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头发下雪花，头皮屑伤不起。

油性发质的人呢，一定要记得勤洗头。头皮屑过多，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看医生的。职场打扮原则三，不要当毛毛虫。男生仪毛外翻，这可是职场大忌。试想一个高富帅在你面前，仔细一看鼻毛外翻，那是何等的让人心凉。女生呢，腋毛体毛也都是要格外注意的，特别是在夏天，美丽的女生拥有美丽的外表，美丽的心灵，但是一定不要有美丽的毛毛，那是非常煞风景的事儿。以下呢，介绍几种女生的必备神器：鼻毛剪刀、多功能耳鼻眉毛修剪器、脱毛膏等等，让毛毛快快消失吧。职场打扮原则四，戒指不要随便乱戴。请记住，从拇指往下依次代表生、死、病、劫、离。如果非戴不可，那也要注意，戴戒指呢，通常是戴在左手比较好，因为右手要经常提笔、拿东西，还要和别人握手，保护自己也尊重他人。职场打扮原则五，拖鞋是万万不能穿去上班的，啪啪啪啪，影响同事的情绪，引起大家的反感，遇到大家心烦的时候，可能还会要挨骂的。而且穿着拖鞋在公共场合走来走去，真的和您的素质不相符合。职场打扮原则六，若是穿皮鞋，不要忘记定期擦皮鞋。曾经听说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不能皮鞋没有油。可以买一个即擦料，百试不爽，很好用的。职场打扮原则七，手机壳和小饰品也要注意。如果你的职位或者参加的会议比较严肃、正统和严谨，那么建议就不要使用太卡哇伊的手机壳和小饰品，比如说毛绒公仔什么的。手机设置的铃声也是要注意的，老板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能设置铃声为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职场打扮原则八，书包、公文包、女生挎包也要注意。走入职场了，总不能钱包、手机、钥匙都还揣在裤兜里吧，也不能不管穿着什么衣服都总是背着一个书包，比如说书包就不能搭配西装。如果穿西装或者是职业装，那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公文包或者简洁大方正统款式的皮包。在这里呢，雨飞还要提醒您，买衣服买鞋子的时候可以买商务休闲两用的，经济又实惠。好了，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对您是否有帮助呢？当然，在职场立足不仅仅是靠外表就可以了，应该在外表良好的基础上多多提高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自我增值才是王道。一首我相信送给您，希望在职场道路上努力奋斗的你，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充满信心，勇往直前，立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呢，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到的故事主题是致小三。你可能不懂谈一场阳光下的恋爱有多好。朋友在年初脱离了小三的行列，我们都见过那个男人，30多岁，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那天我们去大排档吃宵夜，他来接朋友回家，也不着急，就泊在路边，按下车窗，静静地看着我们胡闹。等局儿散了，他才从容地下车，帮朋友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朋友说，就是他的气质打动了他，不同于小男生的莽撞，他沉稳得体，有才识，除开已婚这一点，几乎就是他的理想型。可他最后还是毅然地跟他提出了分手，原因是他去见了他的妻子。那个女人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老，看上去至少40岁，养育两个孩子的痕迹都写在脸上，不会打扮，跟所有中年大妈一样，在脖子上圈一圈狐狸毛，一双过膝的长靴活活把自己结成了55身。可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拎着6位数的爱马仕包包，手上戴着她渴求已久的那款戴瑞润的钻戒，怪不得她向她央求了那么久都未能如愿，原来她早就偷偷买来讨好妻子。当然她更清楚的是，眼前这个女人的名字写在那个男人所有资产的产权本上。那一刻他下意识地捏紧自己手里的过季抠尺，对啊，就是这么一个2-3千块的包，他收到的时候就高兴得发疯，怎么那么廉价。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而他也绝不是如他所说那样对自己情深意重，否则又怎么会沦落到要他这么一个年轻女人亲自坐到谈判桌上接受来自道德化身的侮辱。很久以前在论坛看到一个女人发的帖子，她也曾经插足一场婚姻，彼时那个男人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可他承诺会跟妻子离婚来娶她。他深信不疑，所以兴致冲冲地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那个男人。他以为有了这个砝码，男人一定会加快离婚的步伐，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拖了足足2年。可是男人听后却又惊又慌，嘴巴张得大半晌合不拢，随即满脸怒容指责说，你不是说是安全期吗？他的心凉了大半截。可他没料到的是，他连人流手术都没有出席，因为那天恰好是他的结婚纪念日。他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床上，等待腹中骨肉一点一点地死去。那个男人，他大概精心准备了一场烛光晚宴，就着摇曳的红酒跟妻子说，我爱你吧。他说那一刻他真想杀了那个男人。更令他愤怒的是，事后那个男人居然恬不知耻地拿出了一叠钱，试图以此来博取他的欢心，并妄图再次跟他上床。而更多的第三者们处于什么状况呢？之前一份工作时常会接触到一些公司的老总，偶尔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带女朋友出席，大家也都彼此心照不宣，不去点破。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人不对女朋友轻薄无礼，在席上公然袭胸，讲黄段子，甚至会相互开玩笑说要彼此交换女朋友。那绝不是一个女孩在正常恋爱中该享有的待遇。我敢说，这些男人在席上说的每一个轻薄字眼都不曾对他的妻子说过。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字眼用在他的妻子身上，他会找人拼命的。这是人前，人后呢？我曾亲耳听过男人在背后侮辱他的小女友，他把她当作资本来炫耀，用她年轻的肉体来衬托自己的本领，真是不堪入耳。唉，尊严的滋味啊，哪怕仅仅是尝过一次，我保证你就再也不愿舍弃他。更何况等到事情败露的那一天，你的亲人、同事、朋友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你？一个年轻女孩子要怎么面对一群人在街上围追堵截，扒衣服、扯头发，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给人观赏？再往现实里讲，纵使你把它当作一场买卖，你的身躯又经得起多少次无痛人流？一套房、一辆车真的能买断你的后半生吗？又或者你要为他生下一儿半女来，终身住在偏远的郊区，等待那个男人时不时的探望，要孩子和你一起见不得光？看过一些针对第三者的心理分析，据说是源于幼时父母的关爱缺失，这也是我始终反对站在道德层面去批判这个群体的原因。人性是复杂的，感情永远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可是我相信有一点不会错，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在阳光下谈恋爱的资格。说回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 今年他找到了一份只属于他的真爱。那个男生赚的不多，却愿意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他身上。他给他暖手，给他煲姜汤，在他每一个需要陪伴的时刻陪伴着他。他们去见了彼此的家长，双方家长都很中意。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他去他家吃饭。有时候他待在家里，妈妈就会打趣他，快叫他带你出去玩。他告诉我，我们一起手牵着手，光明正大地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对啊，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真是太好了。愿每一个姑娘都能跟她的心上人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7: 如同爱恨情仇跌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6: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黎玲化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黎玲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黎玲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黎玲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黎玲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黎玲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6-7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10年的拼多多，每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8.77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

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两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0: 想他。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

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新西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新西园区落成，约 1.2 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8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辛巴的新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零零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2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1000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
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梦想。

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七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焕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化的面试官在两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八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两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

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早上八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一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5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7-8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行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她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她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治疗。

0: 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他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十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四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黎玲化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玲画，还有向静海。

向进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六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一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祛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

0: 新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她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三个晚上、两个白天是在杭州的。这样，她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五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他都不会再害怕了。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光带队对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第6185号关于提升花果山茶叶品牌质量的建议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督办。市人大常委会的部分委员、人大代表、市人大的相关委事、市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广旅局、市场监管局、云台山景区管委会的负责同志以及有关专家参加了活动。督办组实地查看了南云台林场、小峰门茶厂、花果山茶文化园等点位，详细的了解了花果山茶叶的种植、加工、监管和销售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德利重点汇报了我市茶产业发展以及代表建议的办理情况，提出建议的代表表示满意，并且进一步提出了意见建议。督办组指出，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认真地研究落实人大代表的建议，扎实有序地推进建议办理工作，在健全标准化生产体系、加大品牌建设投入、加强资源整合协作、强化监管力度等方面积极作为，并及时地将代表建议转化为了现实成效。下一步要持续提升花果山茶叶的品质，强化品牌推广，拓展茶产业链条，切实提升花果山茶叶品牌的质量和效益。督办组强调，办好人大代表建议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检验政府部门履职尽责能力的试金石。市政府以及相关的部门要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不断地增强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要主动加强与代表的沟通联系，聚焦难点堵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细化办理流程，扎实有序推进，把代表建议的办理过程转变为联系群众、改进工作的过程。要巩固提升办理质效，凝聚各部门合力，持续跟踪推进，实现办理一件带动一片的效果，真正把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落实到位。为了全面总结入驻一个月以来的调研工作成效，深入的交流经验做法，梳理问题短板，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下一个阶段的驻村帮扶工作的重点与方向，市委驻赣榆区乡村振兴工作队日前召开了调研工作交流会，全体队员参会，驻村帮扶调研先行。自进驻赣榆区以来啊，各驻村队员们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户的家中，通过走访摸排、座谈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对驻点村的基本情况、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基层组织建设等开展了全面细致的调研，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摸清了村情民意。这次交流会正是对前期调研成果的集中检验与系统梳理，旨在通过面对面的交流研讨，推动各驻村队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真正把调研当中发现的问题找准，把群众的期盼摸清，把下一步的工作思路谋实。这次交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梳理驻点村的基本情况，全面介绍村内的基础信息、资源禀赋、产业特色、人才状况、基层组织建设以及项目基础等。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二是查百村内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短板弱项，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把制约村庄发展的症结找准析透。第三就是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打算，结合群众所思所盼和村庄实际，厘清能做什么，该怎么做，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思路和具体的举措。调研是谋事之机，成事之道。这次驻村调研工作交流会的召开，既是对前期驻村工作的复盘总结，也是对下一个阶段帮扶工作的动员部署。市委驻赣榆区乡村振兴工作队将以这次交流会为契机，进一步的引导全体驻村队员们扎根一线，躬身实干，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帮扶实效，在产业兴村、民生改善、治理提效等领域持续探索，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驻村力量。

自八月份以来啊，受到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的影响，东海全县累计降雨量仅仅只有37毫米，较多年同期偏少了将近80%。再加上高温晴热，农作物蓄水量大，龙梁河沿线的中小型水库蓄水严重不足，抗旱保丰收的形势严峻。那针对当前的形势，东海县水务局他们强化水源统一管理和科学调度，一方面充分发挥安丰山水库、雨山水库等骨干水利工程的调蓄作用，逐库制定放水方案，精准地对接下游灌区用水时序；另外一个方面，科学地调研墨山翻水站、引槐入石防山翻水站，还有芝麻电力翻水站等外水补给水源，适时地开启沿线的引水闸站，补充内河水源。在墨山翻水站，机房内机组轰鸣，清澈的外水正通过输水渠道源源不断地补充雨山水库和沿线的河道。该站承担着从石梁河水库向雨山水库调水的重要任务。墨山翻水站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了，在接到调度指令之后，墨山翻水站啊，第一时间启动了4台机组，实行24小时运行，日均提水约54.6万立方米。截至目前，已经开机运行了13天，补充龙梁河沿线及中小型水库水源639.27万立方米。但与此同时，雨山水库啊，树南泵站、雨山站平稳的高效运转，为灌区农作物的生长保驾护航。雨山水库的相关负责人也手持着巡检记录本、烛台的检查机柜设备的运行状况，细致排查设备的隐患，保障供水系统的稳定运行。雨山水库的负责人就说了，现在呢正是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了，他们按照县水务局的调度指令实行按需调水，截至目前，雨山站已经翻水了10天的时间，累计调度水源134.15万立方米，有效地保障了雨山灌区农业用水的需求。而与此同时，作为引槐入石重要节点的房山翻水站、芝麻电力翻水站也是开足了马力。当前槐树新河来水相对比较充足，抓住有利时机，科学调引外水补充内河水源，这两个泵站已经连续运行了29天的时间了，累计翻水3858.5万立方米。目前东海县通过房山翻水站、芝麻电力翻水站等工程，将槐水逐级提引补入石安河、安丰山和房山水库。东海县水务局全程紧盯雨情、水情、伤情动态变化，严格遵循先生活后生产、先节水后调水的科学原则，动态优化调度方案，精准地下达了供水指令，实现水资源高效集约利用。截至目前，全县累计调度水源4498万立方米，有效地化解了城乡的生活生产、农业灌溉用水难题，切实筑牢了粮食安全防线，守住民生。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乡村振兴，人才危机。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部署，持续夯实乡村人才支撑，培育本土农业实用型、技能型人才，激活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日前是2026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新农匠培训班开班授课了，为基层农业从业者搭建起了系统化的学习、沉浸式的研学、全方位的提升的优质平台。那这次参训的100名学员都是来自赣榆区各乡镇一线，涵盖种植养殖能手、家庭农场主、农业合作社的骨干、返乡创业新农人等各类本土农业从业者，是推动赣榆乡村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为了保障教学质量，实现精细化培育，这次培训呢，将全体学员们划分为了2个班次分班教学，开展针对性授课，兼顾规模化培育和个性化提升，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够学有所获、学有所用。不同于传统单一的课堂授课模式，这次新农匠培训班创新优化了培育模式，采用理论系统授课加异地实景研学的双向教学模式，打破了地域与认知的局限，让农业培训走出课堂，走进田间地头。为了进一步的拓宽学员们的发展视野，借鉴先进的农业经验，培训专门组织了学员们奔赴山东寿光，开展了异地现场教学。作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标杆，山东寿光在设施农业、高效种植、农产品产业化运营、现代农业标准化发展等方面拥有非常成熟的丰富的经验。学员们将实地观摩现代化农业种植基地、智慧农业产业园、农产品产销示范基地，近距离地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科学的管理模式与产业发展思路，直观地感受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成果。那下一步啊，我市呢将会持续地常态化地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持续打磨新农匠培育品牌，精准培育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带富的本土乡村实用人才，以优质的人才力量赋能赣榆农业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全市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动力。

0: 平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芳蟹等等啊，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这个既然是蟹王嘛，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啊，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就是在9月25号前后了，那您记住了，在这个之前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不如自己啊到阳澄湖亲自去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绝对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格了啊。这个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规格了啊，699的老饕款，999的终极款，还有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你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吧，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啊，比咱们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那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需求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详细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
1: 贪吃的女孩跟着我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凤带队赴东海县专题调研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在东海县的张湾乡，2025年度大湖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项目现场啊，陈凤局长呢实地查看了泵站、防渗渠道等工程设施的建设情况，了解了工程建设的进度，听取了东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突出问题整治情况的介绍。调研组就强调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啊，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性战略性的工程，直接关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落地落实，要严格地按照规划设计和技术标准进行施工，保障原材料质量和工序到位，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确保工程设施质量，要对关键的工序、隐蔽工程落实好举牌验收，加强工程监理，对不合格不达标的要督促整改到位，切实把好工程质量，要引导项目村群众啊积极地参与到施工监督和建后管护当中，确保工程设施建得好用得久，要以集中整治为契机，全面地摸排历年来项目质量的短板，压实属地的管护责任，对老化损毁设施及时地维修加固，切实保障秋季农业生产。调研组还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我省物业收费的新规。物业费怎么收，然后公共收益有多少，维修资金又花在哪里啊，这些都是咱们业主们所关心的问题了。最近呢，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江苏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公开清单及模板，划定了法定公开的事项，配套标准化的公示表格，把物业服务明白账晒在阳光下，从源头上减少物业的矛盾纠纷。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啊。这次新规重点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就是物业必须公开的硬性内容，包括了物业全体在岗工作人员的信息，比如说项目负责人呀、客服呀、安保等等，都必须把他们个人信息公示出来，还有物业费完整的收支账目、公共水电费的使用分摊的明细、小区公共区域经营收益，包括广告呀、车位出租等这些业主共有收益，还有就是住宅专用维修资金的使用明细。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解决过往公示杂乱、统计口径不一样、业主看不懂的问题。首先人员公示方面啊，小区物业的项目负责人、客服、秩序维护等工作人员的信息需要在小区的主要出入口、业主的微信群、物业服务 APP 等长期进行公示，那不能公示个几天就没有了，这个是需要长期公示的。另外收费公示方面，物业费、停车费、增值有偿服务费统一表格，明码标价，列明收费的项目和单价。再有一个就是收支台账，四类明细专用表格，物业费、公摊水电、公共收益、维修资金，要细化收入、支出、结余，每半年更新一次收支的数据。第三个方面就是严格的公示时间和变更规则，物业刚入住的小区，5天内完成人员收费基础信息的公示，然后公示信息发生变动的啊，3天内书面公告，7天内完成新公示牌的安装更新。新规落地之后呢，将会强力的约束物业公司的规范履职，所有的服务收费账目全程接受业主的监督，保障业主的知情权、监督权，大幅减少信息差而引发的投诉，从原

源头上解决物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咱们平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规矩出台之后呢，我们看看我们所居住的小区有没有按照江苏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公开清单和模板的规定来做，看一看是不是把具体人员的信息和我们详细的收费支出的明细在公示的地方给它公示出去。我们接下来关注的下关于老旧小区的电梯更新改造的工作啊。记者从市政府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全市住宅电梯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啊加快推进。今年我市分两批次啊，共争取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助6295万元，支持394台住宅老旧电梯完成了更新。目前第一批次已经完成了招标工作，正在开展施工前的各项准备，计划在10月份入场施工。今年我市继续抢抓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延续机遇，分两个批次推进老旧电梯的更新。第一个批次共有164台电梯获批，获得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助2665万元，涉及到了22个小区。我来跟各位说一下啊，第一批次的小区名单：金龙家园、日出东方、香格里拉、苍梧小区、名典公寓、怡景苑、中华豪庭、东方悦城、九河二期、润城东方、四季花城、核电二村、九河三期、天汇爱丁堡、海莲新天、平山花园、城中阁、海云湾、东城海岸、玉海明郡、新港花园以及上城小区，这一共是22个小区，这是第一批的。第二批次呢，一共有230台电梯获批，获得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助3630万元，涉及到的是47个小区。第二批小区的名单，我来跟各位说一下，您看一看有没有您家里居住的小区。第二批小区的名单是金龙花园、日出东方、香格里拉、赵龙大厦、水岸名城风景、阳光丽景小区、泾河国际、月亮湾、苍梧小区、名典公寓、怡景苑、中华豪庭、东方悦城、九河二期、润城东方、四季花城、核电二村、金阳小区、九河三期、天汇爱丁堡小区、海莲新天小区、平山花园、城中阁、海云湾小区、港丽大厦、中音名都、水榭花都、三河城中城、河滨花园、金陵御花园、中华经院小区、东胜四季花城、东方之珠、博威江南明珠院、京城大院、映象山海小区、西树花园、世方国际、御景龙湾、旺旺家园、山水人家、东城海岸小区、玉海明郡、新港花园、上城小区、龙喜深蓝公寓、水榭花都小区。这两个批次呢，合计有394台电梯更新需求呢，主要是集中在高层住宅了。目前164台的电梯招标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中标施工单位和电梯厂商都已经确定了，相关小区正在根据楼栋的实际和居民的需求逐台细化施工方案，计划10月份进场施工。市公建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啊，尽量的减少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针对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待产家庭等群体，将会继续开辟绿色通道，用个性化的方案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呢，我市将会加快推进第二批次的项目组织实施，严格落实施工质量和安全监管，把好设备选型、安装调试、验收投用等关键环节，确保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让更多咱们港城的居民乘坐新电梯，收获稳稳的幸福。

居民日常出行的必经通道了。此前因为管线入地施工，遗留下来的路面破损、坑洼积水的问题，居民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安全隐患突出。改造工程完工之后，道路面貌焕然一新，彻底的解决了积水坑洼的难题，沿线群众的出行环境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另外就是大沆南路，就是凉水泉至长流沟防火点路段啊，全长约800米，平均宽度大概是5.5米，是大沆社区山上居民出行的重要通道了。这个道路呢，建成年代比较久远了，长期受到山体雨水的冲刷侵蚀，混凝土路面呢破损严重。连云区住建局他们精准地实施了井盖整治提升、沥青路面铺设等工程。那如今路面平整通畅，通行安全有序，切实地打通了山区居民的出行堵点。再来说一说这个流沟路，这流沟路啊，作为观海社区和大港社区之间的交通要道，流沟路日常的通行流量比较大，改造之前路面破损，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突出，严重地影响了通行秩序。连云区住建局他们联合海珠湾街道、观海社区还有大港社区，广泛征集小区的物业还有居民的意见，因地制宜地实施雨水截流改造、沥青摊铺、交通标线的施化，同步对接了交管部门，科学增设了停车位，规范停车秩序，道路通行环境实现了提质升级。那下一步，连云区住建局将会持续地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用力推进北固山路、远洋路、船简路等道路的提升改造，坚持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用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民生工程落地落实，持续巩固地拓展背街小巷的整治成果，不断地完善街巷的基础设施，让街巷环境更宜居，群众的出行更舒心，持续擦亮城市的民生底色。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哎，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啊，花金蟹啊，盛芳蟹啊，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韧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那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能够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就是在9月25号前后，那您可记住了啊，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都是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得想清楚了，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那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啊，不如自己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到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的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

0: 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出了3折的出水价。那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的啊，699的老饕款，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您自由选择。你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吧，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是6两一只啊，朋友们，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这个299的尝鲜款已经全部售罄了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你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你具体了解一下如何购买，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不管体重的存在。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持续的提升物业服务队伍的专业水平，日前由市住建局、市总工会和我们广电传媒集团联合主办，集团前属的企业苍梧物业、房投集团联合承办的连云港市2026年度物业管理职业技能竞赛在新海湖公园举行。这一次竞赛呢，是我市物业行业举办的第三届市级技能大赛，来自全市多家物业服务企业的将近百名行业从业者齐聚现场，同台比拼，切磋技艺。这次竞赛呢，紧扣物业一线岗位的履职实际，聚焦从业人员的核心能力提升，设置了物业管理师、维修电工这两大竞赛类别，采用的是理论笔试加实景实操的考核模式，全方位多维度的检验参赛选手的专业理论储备、实操业务能力与应急处置综合素养。在物业管理师竞赛赛场，实景案例研判、现实抢答比拼、个人风采演讲等环节轮番上演，选手们沉着应答、精准作答，赛场的氛围紧张热烈，精彩纷呈。维修电工赛场呢，聚焦实操工地和安全规范，参赛选手们严格地遵守操作标准，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各项实操流程，凭借着娴熟的技艺、沉稳的心态和灵活的应变，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一线实操经验。赛事期间呢，作为联合承办单位，苍梧物业、房投集团他们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全力做好赛事的组织、现场服务等各项工作，保障了竞赛活动的安全有序、高效开展，以专业细致的服务赢得了主办方、参赛企业和选手们的一致好评。
1: 有泪就流，有歌就吼，填满心底的缺口，拿起麦克风加入。
0: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那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

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3室1厅，它中间户啊，3室1厅1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越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的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子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联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联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6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的一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
金鹰路苑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鹰路苑141个平方。

平方带院子，那它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一百四十一个平方，二百二十万呢？我看一下，它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嗯，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又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五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院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武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它要带有书包属性，它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它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院呢，它完全我觉得它也是在华武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它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6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600啊，大概现在金鹰路院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5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呢。具体的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

0: 他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我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踮个脚在购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也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000-18800，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去化有10000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000-165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它是在这255户当中它可能也就是那么20多家，它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2期，因为2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也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连云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到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的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他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

酒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今在那个过年之前，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它和苍梧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苍梧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苍梧的书包，但是就是一集团、二集团叫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苍梧三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苍梧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一楼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哎，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天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嘛。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民企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

0: 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当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鹰路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蛮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华武山大道中轴线吧，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

内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一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两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嘛，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支付手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他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他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 一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W，有人赚到90W，你赚到90W，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

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你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六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两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这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个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块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

的直播间小熊猫，我看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啊，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赣榆啊，你又在赣榆的公积金中心，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就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是，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27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27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27呢，它相较来说27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17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嘛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那片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

0: 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约翰·洛克菲勒，美国大资本家，曾经的世界首富，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冷酷的代表，但是正因为这位对中国人来说面目模糊的美国人，却在上个世纪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当时的北平筹建一所中国最好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为此他不惜成本，并指派他的儿子小洛克菲勒具体执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闻名遐迩的北京协和医院背后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人们记住协和这个名字，却很少问起他的往事。人们说他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却不知道100年前他的梦想播种者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一群美国人。一段中美两国之间的医学慈善史在这里和大时代交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清王朝的统治末期，压抑的气氛让国人喘不过气来，而大洋彼岸正对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当时则沉浸在进步时代的改革的兴奋当中。一个个现代意义上的超级富豪接连的诞生，一件件伟大的发明搅动着世界。当时的美国首富，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首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就是那个神奇年代的代言人。他一生打造了两个王国，一个是石油王国，一个是慈善王国。但是为何这两者会联系在一起呢？他曾经的一句话做出了完美的诠释。他说，我相信上帝给了我赚钱的能力，并让我尽最大的努力用之于人类的福祉。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事业不少人都有所了解，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此生带领儿孙进行的最大的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20世纪初那个羸弱不堪的中国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了一颗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生活和发迹于美国的洛克菲勒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这是一个长故事，要从美国的一个小镇说起。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谷地有一片高地，能将纽约市的天际线尽收眼底，这是洛克菲勒庄园。再往西北还有一个叫里奇福德的小镇。1893年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就出生在这里。这个时候的美国正处在西进运动的热潮之中，洛克菲勒的父亲也携全家一路向西，频繁地迁徙。年幼的洛克菲勒甚至亲眼目睹了妹妹的夭折。这个寡言沉默的孩子的脸上很少有笑容，除了在教堂。洛克菲勒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他妈妈每周末要去教堂。宗教对洛克菲勒的成长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洛克菲勒的财富观有浸淫会、追求自我完善和禁欲主义的影子，但最初的缔造者是他的母亲。1935年洛克菲勒一家搬去了克利夫兰，这里连接了美国东北和中西部的铁路，又因为伊利运河打通了去往欧洲和太平洋的水路。早在18世纪美国船只就驶向了太平洋彼岸，去中国采购商品。鸦片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商人涌入了这个有着4亿人口的古老国度，他们把在这里遇到的一切惊奇带回美国。到了19世纪中期，克利夫兰的报纸已经开始报道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这个忙碌而富有的城市成了洛克菲勒与中国缘分的起点。1855年克利夫兰的夏天闷热到令人窒息，离高中毕业还有2个月，洛克菲勒突然离开了学校。那时他的父亲正式决定离开了他的妈妈，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他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信，告诉儿子，洛克菲勒的心头一沉，他底下还有4个弟弟妹妹。这一年洛克菲勒16岁，他很快找到了一所职业学校，用最短的时间学会了会计，然后直奔凯霍加河岸，全力以赴地找工作。在第6个星期的傍晚，一家公司正好需要一个临时的会计助手，他当时的心情就是欣喜若狂。第一天下班后，洛克菲勒花1毛钱买了一本红色小册子，这是他神圣不可侵犯的 A 账簿，从此每一笔开支和收入都有了记忆。第一份薪水6美元，6%捐给慈善机构，10美分给教堂里的穷人。钱赚得多了，捐款的数额也跟着增加。1863年他甚至给去中国的传教士团捐了钱，也是在这一年他把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我们无需怀疑他的动机，他给中国捐钱。

0: 早在开始石油业务之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捐助当然也有助于他石油王国的开疆拓土。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10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将近8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止到那个时候，用于协和的共计1000万美元，比用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700万美元还多。据1956年的统计，最终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的总投入超过了4800万美元。从成立开始，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就参照拷贝了当时世界上医学最先进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模式，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国内医学界独领风骚。或许是东方广场的现代感太强，在它的反衬之下，一街之隔的协和医院中西合璧建筑群多了几分古典内敛之美。这不是小家碧玉般的优雅，而是大气端庄的从容，是近在咫尺的车水马龙夺不走的从容。阳光炙热，协和老楼西门的门口人来人往，从西门进来上台阶，可见三栋楼的入口，左侧是12号楼，早年是老协和的图书馆，目前用于行政办公。楼下的大门前，厚重的木门上还保留着两把完好的铜把手，这也是这些老楼当中唯一保存完好的门把手。在这些门的锁眼上方，可以清晰地看到耶鲁的英文 YALE 的字母，处处体现着设计师们当初设计时对于细节的重视。除了门把手，当初建楼的时候，包括窗户的木头等用料，都是从国外专门运来的。这些木头经过了将近百年的岁月打磨，除了少量的修修补补，大多保存完整。楼里大多数的办公室不大，10平方米左右，里面摆放着两三张办公桌。办公室的墙体在十几年前重新粉刷过，是那种淡淡的明黄色。走过汉白玉铺就的庭院，右侧就是大名鼎鼎的老五楼，一进门就看到了张孝腾先生的铜像。这位著名的中国消化内科奠基人曾经担任过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副校长。在铜像屏风的后面立有一个说明简介，孙中山、冯玉祥、蒋介石、溥仪等都在这个楼里住过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初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建成的时候，面积只有6万平方米左右，近些年新大楼陆续建成，协和医院的建筑面积达到了52万余平方米，但是这些协和老建筑仍在继续满负荷工作，每天病人和医护人员都在里面穿梭往来。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一家医院，各种医学传奇和动人故事在这里上演，并将继续下去。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协和医学堂的创办也有慈禧太后的一份功劳，最早来北京行医的英国伦敦会的洛克

毕业了38名学生，当时校园内有14名外国老师，学校的年开支不到5万美元。这所学校在中国的教育部门注册，并得到了特殊的关照，英文名叫 Union， 原意是联合，协和两个字是很雅致的译文。1915年，正当协和医学堂蒸蒸日上之时，伦敦教会突然跟洛克菲勒基金会达成协议，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收协和医学堂。到了20世纪初，美国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同时也成了很多人指责的对象。在发迹多年后，一位颇有远见的顾问盖茨建议他将精力转移到慈善业，成立慈善基金会，投入慈善的收入不纳税，收入并未减少，还能赢得乐善好施的形象。盖茨一直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经向洛克菲勒建议。

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为此，他们分别在1909年、1914年、1915年先后三次派出考察团来中国考察。1909年派出的东方教育考察团，团员中就包括了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医生，他们提出在中国开展医学教育的必要性，建议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机构。洛克菲勒初步认为，在中国的计划不宜过大，应该限于医学事业。

1913年，成立不久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就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在中国的项目首选医学，循序渐进地在中国发展一个完善的、有效的医学系统。1914年派出的考察团在慎重考察后，赞同在北京或上海开办医学教育。选择北京的理由是，北京是文化教育中心，方便吸收全国各地的学生。当时教育部正努力管辖全国的教育政策，加上协和医学堂的基础，且是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学校。1915年6月，基金会跟协和医学堂达成协议，用20万美元购买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原协和医学堂只保留少量的人员，新医院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简称 PUMC。 这一年，美国纽约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院长韦尔奇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费莱克斯纳，这两名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教授，随着考察团来到北京，为建校出谋划策。在协和，有一座发生了很多故事的小礼堂。印度诗人泰戈尔在1924年访华期间，新月社的很多人当年5月8号在协和小礼堂为泰戈尔过了64岁的生日，特意演出了他著名的英语话剧《齐德拉》，由当时京城非常有名的美女加才女林徽因演女主角。泰戈尔坐在下面的观众席的第三排中间，身边坐着的是梅兰芳先生。1939年，著名作家林海音先生跟夏承莹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协和医院的小礼堂还举行过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当时前来参加丧礼的人人山人海，后来遗体才转到中山公园，再送到西山碧云寺停放。工人凭吊追怀，直到1929年南京中山陵落成，期间的尸体防腐工作仍然由北京协和医院负责。事情还要从1924年的最后一天说起。孙中山先生抱病来京，尽管当时有3万多人前来迎接，场面气氛热烈，但此时先生已经有了数个月持续加重的肝痛，脸色蜡黄，就是不到300字的入京宣言都只能印成传单散发给民众。到了1925年，孙中山先生的病情更是进一步恶化，当时有人建议他住到东郊民巷的德国医院去，这样离北京饭店不远，但被他拒绝了，最后他选择了协和。随后的两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老五楼的2层209房间内。1925年的1月26号下午3时，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入院前已经不能进食，反复呕吐。当时的外科专家兼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跟病人家属商量后，决定开腹探查。宋庆龄在手术协议书上签了字。下午6时，由刘瑞恒主刀进行了开腹探查术。腹腔打开后，边上的医生都大吃一惊。肝脏表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黄白色结节，整个腹腔内的脏器都粘连了。刘瑞恒在肝脏表面切下几块组织后送病理检查，活检号为 S6825。 病理检查由著名的病理学家胡正祥完成。2月3号，医生将病情报告了孙中山本人。孙先生听之甚为安静，而精神倍增勇敢。2月6号，协和医院开始用雷定治疗，以便让病人减轻痛苦。2月17号，刘瑞恒代表院方给宋庆龄先生发出病危通知书，认为孙先生之再存为无希望矣。2月18号，雷定治疗40多小时仍然效果甚微，西医治疗已无能为力。

这一天，孙中山从协和医院搬到了位于铁狮子胡同的原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家里，尝试用中药治疗。3月12号陈一时即进口不能言，仅呼达陵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魂归天国。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的第二天，即由当时的病理系主任詹姆斯卡什负责进行尸体解剖，但只限于胸腔和腹腔。最后的尸检报告为胆囊腺癌，癌细胞侵入肝体后阻塞了胆管，并向肺、腹膜和肠等广泛性转移。遗憾的是，1942年日本人把存放在协和医院的孙中山病理检查标本、肝脏检查的一个标本一并拿走，只留下两张借条，后来就连借条都找不到了。协和老楼大门右侧的 B 楼曾经诞生过一项震惊世界人类考古学的发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27年，当时担任协和医院解剖学主任的加拿大人布达生，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一块牙齿化石，断定这是中国猿人的一个新种类，命名为北京人，并向全世界宣布了这项重大的考古发现。直到1929年冬天，25岁的裴文中在北京人遗址北边的小支洞中发现了一块成熟的女性头盖骨，这一重大发现才得到世人的肯定。随后在 B 楼的一层专门成立新生代研究室。布达生有个特殊的工作习惯，就是每晚7-8点钟去办公室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别人上班。结果1934年的3月的一天早上，因心脏病发作死在实验室，手中还捧着猿人的头盖骨。随后德国组织学家魏敦瑞接替了布达生的工作。从1927年到1937年共在周口店发现5块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头盖骨，据说当时化石就存放在 B 楼办公室的保险柜中，直到现在 B 楼的门口还特意保留着一块说明。1941年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逐渐紧张，为了不让日本人抢走化石，当时设计了三种方案，一是把化石运到重庆，二是在北京找地方藏起来，三是送到美国暂时保管，最后决定采取第三种。化石被封装在2只白色的大木箱中，每件化石都被裹了6层。2只箱子共装了北京人的6只头颅骨、半达下颚骨、100个牙齿，还有一些手臂和腿的碎片，分别写上 A 和 B 的字样。2只箱子辗转送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手中。当时12月5号，美国部队离开了北京，前往秦皇岛。本想在12月8号乘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返回美国，但在前一天，这条船被日本人击沉，负责携带这批化石的负责人在秦皇岛被日军俘虏，2箱化石从此下落不明。百年前洛克菲勒家族筹建的北京协和医院，时至今日依然在服务于中国民众的健康。尽管这段内情鲜为人知，但爱和慈善，无论是发于宗教信仰，还是出自人道精神，都将跨越国家、种族和时空，给予我们温暖的力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五集，
6: 魏忠贤松开了克巴巴，一跃而起，从牙齿缝里透出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林庸之也从未听见过的声音：
7: 畜生，滚出去。
6: 而这个畜生没有滚出去，他就地跪下了，眼睛朝着魏忠贤，眼角的余光却还盯着克巴巴。
8: 常公爷，卑职有重要机密大事禀报啊，此事关系到常公爷的身家性命啊。
6: 林庸之所表现出的从来没有过的胆量和那罕见的措辞以及凄惨惨的语调，使魏忠贤恢复了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大臣的那种理智很冷静。
9: 去外间等着。
6: 林庸之赶忙磕了个头，爬起来就往外走。临出门口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回过头偷看了一眼克巴巴。不一会儿，魏忠贤穿好衣服出来了，在软椅上坐下，心有余怒地望着眼前的外甥。
9: 有什么机密要事啊？
8: 启禀厂公爷，吴仲甫已经被卑职拿货了。他供称当年乾清宫掌事太监魏朝曾经对他说过，那个时候为了确保福王继位，曾经安排过两个人行刺东宫太子，一个是他，另一个是魏朝的义子。
9: 什么？这混蛋竟这样说？
8: 是的。

0: 这是吴忠福亲口对卑职说的。
1: 魏忠贤侧过脸紧紧地盯着林庸之，完全是一副要把这个外甥吃掉的架势。
2: 你审讯他了？
0: 卑职没有审讯他，是他自己告诉卑职的。
2: 当时旁边还有哪个在？
0: 没有人，就卑职一个人。
1: 魏忠贤反背着手走到了窗前，又走回来，如此三次之后，这才转过脸来。
2: 吴忠福县衙何处啊？
0: 现在被关在诏狱里边，卑职害怕他胡言乱语，已经对他处以割舌之刑了。
2: 很好。
1: 魏忠贤满意的点了点头。说完这话，他忽然走进了内室，把林庸之撇在了那儿。林庸之感到突然，但丝毫没有意识到魏忠贤这个反常的举动包含着潜在的危险。他以为魏忠贤终于意识到自己立下了大功，要去取价值连城的稀罕之物来奖赏他，因此他站在外间一动也不动，耐心地等待着。魏忠贤走进内室的时候，克巴巴已经从另一扇门里离开了，这正好给了魏忠贤一个独自静心考虑的机会。他在床上仰面躺下，双手置于脑后，思考着如何应付眼前这个突然发生的变故。吴仲福所说的的确是事实。两年前光宗皇帝病危的时候，魏忠贤的义父，当时执掌乾清宫宦官之权的魏朝，确实悄悄地来找过他，并且塞给他一包毒药，让他利用东宫点扇太监的职务之便，将毒药投进东宫太子的夜宵里。魏朝向他许诺，太子一死，吴王登位，自己一定向新皇上奏报他的盖世奇功，皇上肯定会给予罕见的封赏。这个魏忠贤是个天生的赌徒，他几乎就没有犹豫，接受了魏朝的委托。但魏朝当时并没有告诉过魏忠贤，他还有另外一个安排，那就是刺客。吴仲甫以暗器袭击东宫太子的失利，给魏忠贤的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东宫太子那是命中注定的真命天子，是不能下手的。于是他就悄悄地把那包毒药给扔了，然而这件事儿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天启皇帝在御花园里不是做了个梦吗？从那以后，魏忠贤就意识到苗头不对，他竭力地想要隐瞒这个梦潜在的真相，但他不能一手遮天，结果终于被杨莲点破了梦境。天启皇帝于是下密旨让查办这个案子，魏忠贤就产生了一种预感，认为此事一旦追查，最后必然会追到自己的头上。但是按照当时大明律的规定，这件事情一旦败露，他将被处以极刑。本来呀，魏忠贤盘算得很好，等林庸之把吴仲甫拿获之后，秘密地囚于诏狱，就不准任何人审问。哪知林庸之这个畜生竟敢胆大包天，违抗命令擅自审讯，掌握了隐秘的内情。这样这个世界上知道他魏忠贤曾经要谋刺太子的局外人，除了吴仲甫之外，又多了一个林庸之。对吴仲甫好办，他可以灭口，对林庸之呢，他该怎么处置？魏忠贤躺在那儿，微闭着双眼思考着。

0: 不能留下把柄，我必须宰了他。
1: 这个念头刚刚在他的脑海里闪过，魏忠贤眼前突然闪现出唯一的姐姐那张惨白的脸。小时候，父母经常随戏班子外出，是姐姐像母亲一样带着他。姐姐在临死的时候把林庸之托付给他，他也答应过姐姐要照顾好这个外甥。想到这儿，魏忠贤的眼睛湿润了，他不忍心把林庸之处死。
0: 他是我的外甥，30岁的人了，总该知道此事的分量。一旦泄露。

0: 舅父倒霉，外甥也逃脱不了干系。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吴仲甫说出此事以后，他已经让吴仲甫丧失了说话能力，永远守口如瓶。算了吧，看在姐姐的情分上，就饶了他一命吧。
1: 魏忠贤爬起来，慢慢地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脚步，目光不知怎么就停留在了门边茶几上那个唐三彩的花瓶上。那是他被天启皇帝封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大臣的时候，那个已经被赶出紫禁城、在南海子当禁军的义父魏朝请人送来的贺礼。这个花瓶虽然是宫廷之物，但在魏忠贤收到的不计其数的贺礼当中也算不得贵重，所以放在朝圣观，是念及义父多年照顾提携的一番情谊。眼下魏忠贤从花瓶想到了魏朝，从魏朝又想到了克巴巴，又从克巴巴想到自己。自己之所以敢和魏朝争夺克巴巴，以知道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的地步，还不是因为魏朝有把柄握在自己的手里吗？如果有朝一日林庸之也利用他的把柄对他进行要挟、威胁、冒犯，那怎么办？这小子绝对会这么做。就从他刚才肆无忌惮地盯着克巴巴的裸体的那副举动，就可以断定这一点。
0: 无毒不丈夫，干掉他。
1: 魏忠贤走出内室的时候已经换了一副面孔，那张胖胖的脸上笑容可掬，透着长辈的慈祥，说话的声调也透着罕见的亲切感。
0: 永之啊，我和凤生夫人说件事儿，让你久等了，脚也沾酸了吧？
2: 啊，长公爷，卑职没什么。
0: 哎，在这儿还卑职卑职的干什么？我是你舅父，你是我外甥。走吧，跟舅父去用午膳。
2: 啊，长，啊，舅父大人。拜谢了。
1: 林庸之受宠若惊地跟魏忠贤一起进餐，这是他的众多下属梦寐以求而始终无法得到的殊荣，今天让他得到了，他能不激动吗？吴善就安排在朝圣观的客厅旁边的茶堂里。魏忠贤跟林庸之坐下之后，四名太监鱼贯而入，送进了十几道菜肴来，全都是由厨艺高手烹制的，而且还有宫廷风味。一名太监给两个人斟酒，魏忠贤把杯子凑到了鼻子底下闻了闻，忍不住满脸的不高兴。
0: 这是什么酒啊？不香不纯。
3: 启禀长公爷，这是甘肃张巡抚承奉的太液佳酿。
0: 什么太液佳酿？给叫花子喝还差不多。甘肃那个鬼地方拿不出什么名酒的。
1: 魏忠贤说着站了起来，向卧室的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功夫，他拿着一瓶酒走了过来。
0: 永之啊，这是皇上赏给我的御制佳酿，昨晚我开了封尝了一下，味道实在不错啊。今儿个咱就这俩把它干了吧。
1: 林庸之连忙跪地叩谢。魏忠贤让太监拿来两个空杯，亲自满了两杯，把其中的一杯递给了林庸之，自己端上了另一杯举到脸前。
0: 来，先干一杯。
1: 林庸之赶忙站起来，双手端杯一饮而尽，魏忠贤却没有喝，只是望着外甥的脸。林庸之觉得有点奇怪， 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肚子里突然疼痛起来，他连忙用手捂住。
4: 御酒的味道如何呀？
1: 林庸之明白了，一双眼睛恨恨地盯着魏忠贤。林庸之的身子一歪。

0: 倒在了地上，抽搐了几下，不动了。
1: 把他抬到客厅去，派人去给他府上报个信儿，就说林千户突发疾病，不治而死。
0: 说完了这句话，魏忠贤的脸上忍不住流下了两行热泪。京城的夜是平静的，平静的像是一潭死水，令人想不到这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居住着皇帝的皇城。东厂赵玉这天晚上破了一个例，没有拷问犯人，因此也是一片的寂静。关押侵犯吴仲甫的那个庭院里，高大的槐树、局促在大树下的棕榈树，还有那开着满枝粉红色花的桃树，都像是松了一口气，伸展着自己的枝叶，尽情地享受着春夜的温馨。一阵风吹过，卷起了一股淡淡的植物所散发的特有的香气。那间制造割舌之刑的屋子里，侵犯吴仲甫已经清醒过来。从上午割去舌头到现在，吴仲甫已经记不得自己昏迷了多少次，他也记不得自己清醒了多少回，已经麻木了。他的嘴里全都是血，即使是稍重一点的喘气也会疼。他的四肢被那种由东厂发明并特制的抱筋捆绑在粗粗的柱子上，他知道自己的手要抬起来拿东西是不可能的，脚要走路也是不可能的，要说话那就更不可能了。他只是断断续续地听见，时而有轻轻的脚步声走进屋里，时而有一种酒精和大蒜香混杂的难闻的气息在粗重地飘动，这是一种真正的苏醒。当一个人遭受重创，真正苏醒过来之后，他的头脑会异常的清醒，异常的冷静。吴仲甫清楚自己的处境，被捕之后，还没有审讯就挨了割舌之刑，可见东厂对他怨恨之深。他是侵犯，最后的处置应当是皇帝下旨，估计也是必死无疑，而且一定会是凌迟处死。
2: 啊，凌迟！
0: 想到这儿，吴仲甫忍不住不寒而栗。这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吴仲甫望过去，窗纸上映出了灯光，不知道是谁来了。门被推开，进来七八个厂役，手里都拿着灯笼和明晃晃的钢刀。这些人是奉了魏忠贤的密令，把吴仲甫押出去秘密处决的。魏忠贤跟吴仲甫没有深仇大恨，不像天启皇帝那样憎恨刺客，此时他只是想杀人灭口，因此他既没有让施东厂刑，也没有要凌迟，命令简单明了，斩首。
3: 我叫他奉上官之命给你挪个地方。
0: 厂役说着就给吴仲甫解开系在柱子上的绳头，一个厂役把绳头绕在了手里，另外两个一左一右抓住了侵犯的肩膀，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他们知道吴仲甫的本事了，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事先商议好绝不能松开绑在他四肢的抱筋锁。没想到吴仲甫一立起来，上半个身子便朝离他最近那个厂役的手里的钢刀猛撞过去，他想把胸口扎在刀尖上一命呜呼算，没想到那个厂役以为吴仲甫前来夺刀，连忙将手腕一转，二话不说一刀劈了过去。就这一刀恰恰砍在绑住吴仲甫双手之间的抱筋锁上。东厂用的钢刀那都是金刚特制的，锋利无比，这一刀下去把抱筋锁给砍断了。

0: 好！
1: 这个场役大叫一声，其他几个已经意识到这个不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约而同拿着刀朝吴仲甫砍。到了这会儿，也顾不上行刑的地点了，就地执行那才是上策。在此之前，吴仲甫还在求死，但是这一刻他突然想逃生，因为刚才那一刀已经给他转换观念，制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几乎连想都没想，右臂往前一伸，隔飞了一把钢刀，跟着一转，另一把刀已经在他的手里了。差不多就是同时，双脚突然离地，整个身子都弹了起来，让过劈来的两刀，把手中的刀往下一滑，拴住双脚的抱筋锁马上就断。这个变故实在是太快太突然，以致有两个场役简直以为是幻觉，手里拿着灯笼和钢刀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吴仲甫双脚着地之后朝他们急窜过去，刀光闪过，两颗人头在地下打滚。哎，吴仲甫腾身一纵，身子已经在门外，剩下的六个场役一起冲出了屋子。
2: 抓逃犯！
3: 抓逃犯！
2: 抓逃犯！
3: 抓逃犯！
2: 抓逃犯！
3: 喂喂喂！
1: 赵玉礼立刻乱了套，吴仲甫眼光一扫，已把周围的环境尽收眼底，身子猛地跃起，单脚在一株桃树伸出的树枝上点了一点，人已经跳起了一丈多高。钢刀一伸，刀尖在槐树上掠过，已经借力上了两丈高的院墙。
3: 完了！
1: 一个场役发出了绝望的嚎叫，声音还未消失，吴仲甫已经纵身跳了下去。这可是东厂赵玉自设立以来，从里面逃出来的第一个犯人，也是唯一的一个犯人。历时三刻，东厂做出了反应。几十名场役手持兵器顺着吴仲甫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100名锦衣卫紧急出动参加追捕，10几名场役手拿魏忠贤发下的令签，骑着快马狂奔，吩咐京城各门兵马司衙门、九门提督衙门、顺天府衙门，要求火速出动人马严守城门城墙以及各条要道，协助东厂缉拿逃脱的侵犯吴仲甫。一时间京城里热闹非凡，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火把、灯笼、马嘶人叫，闹得老百姓人心惶惶。还说吴仲甫逃出了赵玉之后，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只顾着往前狂奔。他飞檐走壁，东躲西藏，竟然糊里糊涂地逃进了皇宫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 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六集，
4: 一个场役发出了绝望的嚎叫，声音还未消失，吴仲甫已经纵身跳了下去。这可是东厂赵玉自设立以来从里面逃出来的第一个犯人，也是唯一的一个犯人。历时三刻，东厂做出了反应，几十名场役手持兵器顺着吴仲甫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100名锦衣卫紧急出动参加追捕，十几名场役手拿魏忠贤发下的令签，骑着快马狂奔，吩咐京城各门兵马司衙门、九门提督衙门、顺天府衙门，要求火速出动人马严守城门城墙以及各条要道，协助东厂缉拿逃脱的侵犯吴仲甫。一时间京城里热闹非凡，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火把、灯笼、马嘶人叫，闹得老百姓人心惶惶。单说吴仲甫逃出了赵狱之后，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只顾着往前狂奔。他飞檐走壁，东躲西藏，竟然糊里糊涂地逃进了皇宫里。宫内的巡夜太监正拿着灯笼提着棍棒到宫墙边来巡查，冷不防瞅见从宫墙上跳下一个人，两个太监一面报警一面扔下了灯笼，手持棍棒扑了上来。吴仲甫知道自己进了皇宫，那就等于是进了樊笼，外面的追捕者肯定已经把紫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逃不掉。既然无法脱身，干脆就拼上一拼。他等两个太监冲到面前，一声不吭挥刀就砍。巡夜的太监武艺平平，哪里是锦衣卫教头的对手，两个人合起来才斗了那么一个回合，吴仲甫的刀就已经削掉了其中一个太监的小半个脑袋，另一个连害怕还没来得及，腹部已经被穿透了，肠子和鲜血流了一地。吴仲甫杀了两个太监，然后大步地往皇宫深处里跑。这时候宫外火光通明，人声鼎沸，宫内也得知有人闯宫，那些侍卫们纷纷出动互相询问。霎时间呼哨声四起，吴仲甫见前面有座宫院，也闹不清是什么宫，闯进去再说吧。院门口一个太监提着灯笼把他拦住了，正要吆喝什么，被他一脚踢翻，顺手一刀把脑袋给摘了下来。一个穿绿衣服的宫女听见了响声，从屋里出来查看，被吴仲甫上去抓住脖颈，只那么一捏，把颈骨给捏断，一声没吭，瘫软在地上。吴仲甫来到宫院内的殿宇前，一脚把门踢开，里面传出了女人的惊叫声。他循声望去，闯进了东暖阁，就见床上坐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身穿睡袍，正在那裹着锦被，浑

0: 身颤抖，见吴仲甫进去，那个女人吓得脸色惨白，惊叫不迭。吴仲甫手持钢刀，一步步地逼上前去。微弱的灯光下，他那张沾满了鲜血、被疯狂扭曲了的脸狰狞可怕，就像鬼一样。那个女子突然停止了叫唤，翻身下床，跪在地上：“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我是皇上的妃。”
0: 那个子字还没说出来，钢刀已经上来了。这一刀是横扫过去的，把妃子拦腰斩断。杀了皇妃以后，吴仲甫索性是一不做二不休，要去杀皇上。他出了宫院，却不知皇上住的乾清宫到底在哪个方向。他虽然是锦衣卫叫他，可是他根本搞不清偌大的紫禁城的方位。他正站在那儿东张西望，不知往哪儿走的时候，几个穿黑衣服的大内侍卫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已经把他团团围住。
2: 嘿，这位朋友，明事的放下凶器，随我们走，保准不会让你吃苦头。
3: 哎，朋友，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吴仲甫知道这一下子没戏唱了，他很清楚，大内侍卫都是武林高手，本事绝不在自己之下，况且对方是几个人，而他还受了伤。不过他还想搏一搏，他相信自己的轻功远远胜过这些大内侍卫。当下他趁对方还未逼近，一个转身进了宫院，提了一口气跃上了一丈多高的一只伸出的树枝，借着树枝的弹力，他跳上了高高的殿顶。大内侍卫那当然也不是混饭吃的，吴仲甫的双脚刚沾到琉璃瓦，一只钢镖就跟过来了，不偏不倚正中他持刀的那只手腕，钢刀掉落在琉璃瓦上，又滚到了地上。
2: 你逃不掉了，朋友，自个儿下来吧。
0: 吴仲甫长叹了一口气，他闭上眼睛，身体往前一扑，头朝下，脚朝上，倒栽葱一样扎了下去。紫禁城司礼监提督兼掌印太监王安，虽然是内廷总管，权威极大，但是他却不是个贪财的角色，这一点以他在宫外的宅邸来看是最为明显的。他住在一个并不是很大的四合院里，这样的四合院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求之不得，但是对于王安来说却是已经极为委屈了。以他的权势，即便拥有相当于两座奉圣夫人府那么大的宅院也不算为过，可是他却偏偏选中了这样一座小小的四合院来作为住宅。这几天王安的身体不爽，唯恐在皇帝面前失礼而犯下欺君之罪，所以就没去宫内。但他每天早晨还是早早的起床到书房作画写字，可是昨天晚上京城折腾了半夜，搞得全城鸡飞狗叫，人心惶惶。王安当然也被惊动了，他就派服侍自己的小太监出去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小太监出去转悠了半个时辰才回来，
4: 听九门提督衙门的军士说，东厂衙门的赵玉逃脱了一名犯人，现在正全城搜捕呢。
0: 王安听了不以为然，
5: 东厂就会小题大做。
0: 说完王安又倒头便睡。早上的时候王安到街上去买点心，听人说昨天晚上从东厂的诏狱里面逃出来的是一名侵犯，后来竟然擅闯皇宫把一名妃子给杀了。王安一听大为吃惊，随即派这个小太监进宫去探寻真情，火速复报。哪知小太监这一走就像是风筝断了线，一个时辰了还没回来，这让王安心神不宁。就在这个时候，留在家里的小太监向他禀报：
4: 启禀大人，左副部御史杨连杨大人来访。
6: 杨连大清早来

原仅一位教头吴仲福。哦，这吴仲福，哦，正是他被东厂抓起了，囚于诏狱之中，已经遭受了割舌之刑。昨晚他从诏狱逃出来。

0: 东厂的锦衣卫出动了几百人缉拿，魏忠贤还下令请九门提督衙门、兵马司衙门和顺天府衙门出动了大批人马协助查拿。吴范走投无路，闯入了皇宫，持刀行凶，连伤五命，其中还包括黄宾妃。后来遭到了内卫的围捕，吴范负伤自尽未遂，于昏迷之中被拿获。因谋刺太子案是由本官查办，所以皇上传谕将吴范交由本官，现羁押于刑部大牢，仍处于昏迷之中。
1: 哦，东厂为什么抓吴仲甫？又为何抓了吴仲甫之后不奏报万岁爷，却又割了他的舌头呢？
0: 王公公说得对，杨某也这样想，以杨某之见，这里面必有明堂。
1: 哼，难道暗中有暗？
0: 难说呀。
1: 杨大人，此案既然万岁爷托付给你了，你就要一查到底，查个水落石出，管他牵扯到哪个衙门哪个人，都要仔仔细细的查。

0: 下去。
1: 王公公教诲的极是，所以杨某登门打扰，此事非要请王公公助一臂之力方可呀。
2: 杨大人此言是怎么说呀？
1: 王公公，此案现在明摆着，如若再往下查，就必然会查到东厂头上，而这东厂有魏忠贤执掌着，势必要跟杨某作对，因此最妥的办法是让魏忠贤离开东厂，最好还能离开内廷。
3: 杨莲说到这儿停了下来，端起杯子喝茶，但是王安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2: 杨大人的意思是让老夫代为转呈向圣上参劾魏忠贤的奏章。
1: 正是，此事非王公公不可呀，杨某就仰仗着王公公了。
2: 魏忠贤执掌东厂，作恶多端，残害生灵，诬陷官民，欺君瞒公，理应得到参劾。
1: 如此，杨某谢谢王公公。
2: 罢了罢了，
1: 王公公，杨某以为若以东厂之事参劾魏忠贤，可能会被皇上驳回呀。
2: 哦，何以见得？
1: 东厂是成祖皇帝手里创设的，本朝惯于援引旧例，若以东厂参劾魏忠贤，其朝内的党羽必会群起纠集，军前鼓噪，误称公公诽谤东厂，藐视先帝，当今圣上年少而软，或许会受其影响，将参劾之本驳回呀。
2: 嗯，杨大人言之有理，不知杨大人有什么办法可以参劾魏忠贤呢？
1: 杨某参劾他违背祖制，干预朝政。
2: 什么？参魏忠贤干预朝政？
1: 公公这几天未去宫内，不知此事，容杨某细细道来。
2: 好。
3: 原来在不久前，经过魏忠贤和克巴巴极力的举荐，皇帝降旨派遣吏部姚松文代表朝廷赴辽东阅兵，这可是魏忠贤设法捞钱的老办法。阅兵是假，向地方驻军长官勒索军饷才是真的。不料姚宗文这一回却是空手而归。原来辽东经略熊廷弼将军坚决拒绝用军饷给魏忠贤中饱私囊，姚宗文回来向魏忠贤一说，魏忠贤大怒，马上指使姚宗文写奏本弹劾熊廷弼。根据朝廷规定，廷臣的奏本写好之后应该先交司礼监，经提督太监审阅之后，以司礼监的名义正式呈报皇帝，皇帝看过奏本则御笔批示，若需例行文书则由司礼监代拟批辞，但必须遵照阁票的字样，而皇帝有不满处则用朱笔批改，号为批红。这个天启皇帝对木匠活比较热衷，对朝廷大事却懒得如此翻来覆去的折腾，这些东西他一向都委托给司礼监，由提督太监王安过目之后再交阁部大臣商讨，然后再报经皇上批准，作为最高的旨谕传达于朝廷百官，付诸实施。但是这一次魏忠贤耍了个花招，他勾结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王体乾，绕过王安，直接向皇上呈报了姚宗文诬陷熊廷弼的奏本，而天启皇帝竟然稀里糊涂地点了头。魏忠贤、王体乾就直接假皇帝之名义下达中宫的指令，将熊廷弼罢免停职。
2: 什么？竟有这等事儿？
3: 王安一听，气得双手直哆嗦，手里捧着的茶杯抖个不停，金黄色的茶水溅了出来，沾湿了他的衣服。
2: 杨大人，老朽这就进宫去，把你的奏章直接呈给万岁爷。
1: 王公公，如此杨莲拜托了。
2: 杨大人尽管放心，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3: 杨莲、王之才选择的参合时机对魏忠贤是很不利的，因为恰恰这一天魏忠贤得罪了天启皇帝。原来魏忠贤执掌东厂之后，为了扩展自己在内廷的势力，就向天启皇帝提出了建立一支由太监组成的武装，用来保卫皇城，保卫万岁爷。天启皇帝听了魏忠贤的设想，觉得很好玩，就点头答应了，并且把这支武装力量交给魏忠贤来指挥。这一天，皇上看完了这支队伍的操练之后，心中大喜，随口就称赞了几句，这竟使魏忠贤得意忘形，忘记了内廷是不准骑马的规矩。随手他牵过了小太监手中的白马，在皇宫内骑了起来，不料被皇上远远地看见了。皇上当时龙颜大怒，随即搭弓射箭朝着白马射去，受惊的白马双蹄扬起，将魏忠贤狠狠地摔在地上。又羞又恼又恨的魏忠贤明明知道是皇上干的，一气之下就当没看见，不但没有向皇上请罪，反而转身而去。这一下大伤皇上的龙威。就在这个档口，王安来到了乾清宫。
2: 万岁爷，奴才这会儿惊扰万岁爷，是因为有一道奏本必须呈上。
0: 哦，哪位大臣呈上了奏本呀？
2: 左副都御史杨莲。
0: 哦，请王提督给朕念念。
3: 王安把杨莲的奏本读了一遍。天启皇帝本来就对魏忠贤憋着一肚子火，一听杨莲的奏本，气得脸上白一阵红一阵，当时就下令：
0: 来人，
4: 在
0: 着司礼监代拟诏书，将魏忠贤削职发配南海子，奉圣夫人克巴巴应受对时魏忠贤的牵连，从即日起移出原咸安宫，永远不得再进入紫禁城。
4: 遵旨。
3: 王安一听心中暗喜，他担心天启皇帝会变卦，于是当场谢恩退了出去。王安回到了司礼监衙门，马上亲自动手带皇帝起草诏书。他原来就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文笔好而快捷，当下不一会儿就写好了。他看了一遍，亲自誊抄，写完之后就派一名心腹太监拿了诏书草稿去乾清宫呈交皇帝审阅。天启皇帝草草地过了目，马上点头通过，一个字都没改。那个小太监把诏书送了回来。王安拿出了皇帝的玉玺盖上，至此这份诏书已经完成了一切手续。王安按照惯例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现在时刻15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2: 不可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是的，然后我们最近呢，就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诉说了他们心中的一些痛。
13: 哎呀，有一个最大的痛是什么痛呢？就是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12: 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当代年轻人啊，就是无数年轻人心底的真实的呐喊。
13: 对，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以2018年为例，我国单身成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4亿，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结婚率仅仅为7.2%，创下近10年以来的新低。
12: 那为什么年轻人结个婚这么难？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在呢？
13: 对，稍后我们将会通过几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或许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答案。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朋友们，我刚举的例子是2018年的数据，所以现在这个数字啊，只会增不会减，甚至是大大的增。
12: 是，那么其实在庞大的单身人群当中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他们通常被叫做是剩男或者是剩女。
13: 曾几何时我们俩也都是这个群体吧。
12: 哎，这个概念啊其实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的，对吧？这个网络上一般是把这个27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就叫做剩女了。
13: 对，
12: 那男性呢还稍微好一点，就是3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称为是剩男。
13: 而且呢，从这个地理空间上来说，剩男和剩女的分布并不均匀。在乡村当中往往这个剩男居多，在城市里面呢则是剩女居多。
12: 眼看着这种剩者为王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了啊，再看看中国新生人口面临的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很多人啊就开始这个振臂高呼，纷纷的是出谋献策。那既然这乡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哎，那不如搭配搭配吧，实现地域的一个均衡。
13: 有些地方啊真的有这样的建议，有专家就说将农村剩男进行技能培训，输出到女性集中的行业和地区，也可以牵头组织跨区域来鹊桥相会。
12: 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乍一听没啥毛病啊，但是资源互补这事儿啊，在网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和讨论。很快就有人提议了，说首先啊，欢迎这个专家把您的女儿输送给农村剩男，实现社会和谐。
13: 你看，首先我们不要两极分裂啊，网友们的激动也很好理解，就是剩男剩女它其实背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说到可能剩男大部分集中在乡村，那这部分大多数情况是被动未婚，而城市当中集中到的一些剩女大多数是主动选择。
12: 你看网上其实也是有一些段子来形象的诠释了这样的一个差异的。女生表示说了，我有钱了，我终于可以不结婚了。
13: 男生
12: 怎么说？
13: 我有钱了，我终于可以结婚了。
12: 你看，想当然的以为啊，把这个农村的剩男输送到城市就能够满足城市剩女的需求，进而呢解决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未免有点太天真了吧。
13: 关键是这样的奇葩建议并不少见，每当此类问题成为焦点的时候呢，都会有一批专家跳出来指点江山，这长篇累牍的文字当中不断蹦出一些关键话语，比如说为什么你们不结婚，
12: 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13: 你们年龄都这么大了，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12: 本质上这就是一种另类的嘴炮式催婚。
13: 如果说专家们他们的催婚你可以不在意，那么来自身边父母或者来自于身边亲戚的催婚就会让你无处可逃。
12: 是啊，我们就发现有一项调查显示呢，近80%的受访者曾被父母逼婚。25岁到35岁的青年压力非常大啊，被逼婚率的高达86%，而女性的被逼婚率呢比男性还要高6%。
13: 哇，竟然女性更高。那这种高密度的催婚其实足以让广大未婚男女青年崩溃。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允许孩子早恋的那群人却在催着他们快点结婚，这是不是一种现象呢？
12: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上学的时候不许你谈恋爱，毕业以后恨不得你马上原地生娃。
13: 对对对，是这个画面没错了。另外一种还有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攀比式的相亲。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一档由金星主持的节目叫中国式相亲，在刚播出第一集就炸锅了。
12: 有网友说了，看了这个节目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不想结婚了。
13: 为什么呀？
12: 这个节目的宗旨啊也很中国风，一人脱单全家光荣。节目的设置呢是男方啊在隔壁屋子里，父母 替他们挑选女朋友，所以呢女方看不到男方的长相，只能根据他们父母的行为去判断。
13: 嗯，
12: 那这个节目就非常奇葩了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自行呢来搜索一下啊。这里呢我们举例来说一说这个节目当中第一组家庭的要求啊，这个父母直接给出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雷人。第一，身体健康
13: 啊，这点不雷人吧。
12: 第二，心地善良
13: 啊，这点也不错。
12: 第三，勤劳肯干。
13: 阿姨你想让我干点啥。
12: 第四，当家理财。
13: 当家理财我小学数学就学得不太好。
12: 但说实话啊，这个节目只是中国式相亲的冰山一角。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中国式相亲的这个鄙视链，真的我觉得就算你是什么清华北大女博士你也得瑟瑟发抖。
13: 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鄙视链呢它是来自于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个采集。
12: 首先呢你有没有这个北京籍的户口很重要啊，什么北京籍的非北京籍的，京籍非京户的，什么非京籍非京户的，这差别可就大了。
13: 还有一部分其他类型的。
12: 哎，再有呢就是房产了，那你是不是中心城区的呀，有没有教育资源呀，那还是在其他六城呢，还是在通州呢，还是在郊县呢，还是在北京周边呢，还是压根就没房呢，那这差别又大了去了。
13: 还有收入问题呢。
12: 哎，再有收入问题啊，你是年薪150万以上呢，还是10万以上呢，还是5到12万呢，还是2到5万呢，还有就是根据你的学历也不一样啊，你是本科呢，还是博士呢，还是硕士呢，还是大专呢，还是高中呢。
13: 还有一个就是职业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圈子，比如说你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呢，包括你的生肖，你是那11种生肖呢，还是你是属羊的呢。
12: 这属羊的就这么活生生的赤裸裸的被鄙视了
13: 啊！我们是举例说明这个奇葩的鄙视链。当然啊，为此操心的绝大多数其实都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他们的父母。就如果你去过那个北京的相亲角，那儿清一水的年过半百的大爷大妈，人家带着水壶，拎着板凳，背着手来回走，说话的时候那就像是高手

0: 对决，你能从说话的口音底气推测出对方是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
1: 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其实是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的，在他们眼里啊，这个结婚好像就是变成了一件特别理智的事儿，好像是搞科学实验似的，只认可什么家庭背景、工资水平、住房条件，他们的至尊信仰就是

0: 外地户口一定不如本地户口幸福，有车一定比没车的人品好，本科学历一定比专科的学历更顾家。
1: 哎呦，这一场浪漫的荷尔蒙碰撞，硬生生的变成了货比三家的生意。
0: 还有更奇葩的，相亲角一度出现了内卷，自身条件太好可能未必有优势。
1: 这点啊，尤其容易出现在女性身上。
0: 哎，还有学历啊，本科要比硕士有优势。
1: 对，你可能真的是想不到吧。
0: 收入呢，年薪20万的比50万的有优势。
1: 对，这安全系数高，风险相对较低，
0: 以至于很多学历是硕士的女生把学历啊活生生的愣改成了本科。
1: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体验过相亲，或者说你对于这个现代年轻人的谈婚论嫁有哪些自己的看法呢？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哎呀，这找对象真的就那么难吗？
4: 对，刚刚不是跟大家有分享到，就是在北京的这个相亲角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看，在门当户对这种铁律的驱使之下，这个相亲角啊，俨然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人口交易市场，加引号的啊，就不谈感情，只看物质。
3: 这种明码标价的攀比式相亲，好像和爱情，好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吧？
4: 还有一种呢，就是破产式的娶妻。你在网上见过这样的新闻吧？
3: 哎，见过呀。那什么新闻里写的，什么为了给孩子娶媳妇儿，什么西北农村老汉啊，某某某曾花下这个血本儿啊，
4: 对，曾购买县城一套30万左右的房产，一辆20万左右用来跑运输的大卡车。还花了12万块钱的彩礼以及各种仪式的开销，就这个程度的开销，在当地农村，那人家是娶媳妇儿的标配。
3: 哎，当地人呢也曾算过一笔账，如果一家

0: 两口啊，靠手艺在外面打工，一年大概能赚10万块钱，要攒够这笔钱大概就是不吃不喝了啊，你过6年。
1: 对，他们一家靠着贷款加借钱，在09年的时候完成了大儿子的婚事儿，然后在10年这大儿子跑运输赔了钱，儿媳妇说了一句什么呀，回娘家要过正月15，然后再也没回来
0: 啊。这我估计老汉怎么也没有想到吧，花了大几十万给大儿子娶回家的媳妇儿就这么跑了，背上巨债倾家荡产换来的只是梦一场。
1: 对，被这个天价彩礼折磨的家庭当中，我们刚说到的这位大爷还不是最惨的。这类新闻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彩礼越来越高的无奈和现实。
0: 哎，我在网上曾经看过一个流传了一张这个彩礼地图啊，不知道准不准、哎、
1: 赶紧，我喜欢吃瓜，
0: 咱们娱乐娱乐看一看啊。咱先看这是偏北一点的，你比如说这个北京啊，20万得加房，山西是6到20万，
1: 嗯，
0: 然后河北是6到15万，那像吉林啊，那就是6万起加3金。
1: 新疆是20万加房加首饰，西藏是0里金加牦牛加羊
0: 啊，你看这各地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再来看陕西啊，陕西是3到15万的彩金，然后四川呢是10000起步，你看人家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1: 广西是18888。
0: 啊，再来看一下江西，江西是15到20万，浙江是10万，上海是10万加房，海南是2到6万的礼金。
1: 嗯，所以各地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对号入座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现实其实比我们刚分享到的这张图要更加恐怖。有的地方是万紫千红一片绿，
0: 这咋说呢？
1: 万紫是10000张的5元钞票
0: 哦。
1: 千红是1000张100元钞票，
0: 嗯，
1: 一片绿是1片50块钱的钞票，
0: 这算下来得多少钱呀？
1: 10万元起步
0: 啊，10万元起步，
1: 15万起步，
0: 我觉得也是，得怎么也算起来得15万以上了。
1: 我再跟你说个有意思的，
0: 嗯，
1: 有的地方是一动不动。
0: 哎呀，这说法都从哪儿来的呀？这，哎呦，这受不了了。
1: 移动就是一辆价值15万左右的汽车
0: 啊，真会起名啊！
1: 不动就是城里一套至少2居室的房子。
0: 哎呦天哪，在福建莆田啊，彩礼甚至可以达到100万。
1: 对，有人戏言说，女追男隔层纱，
0: 这没错；
1: 男追女
0: 啊，
1: 隔房隔车隔他妈。
0: 哎呦我天呀，
1: 我可没骂人啊！
0: 所以在这什么移动不动啦，什么万紫千红一片绿啦，这些哎呦这说法当中啊，有些地方真的是因婚致贫啊，真的不是新鲜事儿。
1: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破产式娶妻的背后，可能就真的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说大龄男性大部分是在
0: 农村
1: 呢？农村、
0: 啊、
1: 会有一种对于婚姻的恐惧和无奈。那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其实或多或少的都能够从我们刚提到这些故事当中去找到原因。那这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性别格局。
0: 那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
1: 嗯、
0: 大喇叭他说了，我是已婚人士，婚姻幸福，但是我不认为婚姻是人生的必需品，我也尊重选择晚婚或者不婚的朋友。
1: 对，我也这么认为，我也觉得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需品。
0: 嗯，
1: 但虽然这么说，但是还是很向往那不同的人生境地。
0: 哟，不小心又说出了心事啊。妙手寻通说，个人觉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变了，舆论导向也变了，所以婚姻呢好像有点动荡了。
1: 对，其实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包括像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对于信息从来没有像现在离得如此之近，那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意念去筛选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包括像现在很多鸡汤文也有很多啊，所以就看大家到底会吸收到哪些信息，又想要让自己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了。
0: 嗯， Candy 他说了，所以结婚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呢？这代年轻人也算是人间清醒，或者被逼无奈。
1: 还有小笑脸儿，他提到的说，除了某些特殊的时期，古往今来结婚讲究门当户对，那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0: 哎，还有天地也说了，他说适者生存吧。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谈婚论嫁，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就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1: 对，
0: 跳跳，你遇到过催婚这事儿吗？
1: 我其实家长都还算好，不算催婚，但是我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被男朋友的家长催婚。
0: 哎呦，
1: 这个也算催婚吧？
0: 压力挺大的。
1: 反正就是会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而且还不是就是直系亲属、
0: 嗯、
1: 就可能是二婶啦，类似于这种角色。
0: 嗯，
1: 他一不听说的时候，我就 还好我心比较大，也比较乐观，我都会把矛头指向

0: 我对象男方，哎，都是他的问题，他决定啊，我什么都听他的，你跟他沟通就好啦。
1: 哎呀，你看像我啊，就是这个大龄男青年啊，就一到了逢年过节以后，这个催婚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明显了啊，就是几番人啊，轮番的来，所以呢，你看我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好在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痛苦。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对，但是你看近些年来吧，我觉得年轻人的婚恋确实是成为了热议话题，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上，什么家长相亲、花式催婚，还有家庭劳务分工等等，都会频频的登上热搜。其实引发大家关注的同时，也加剧了现在年轻人的婚恋焦虑，甚至会让不少人感慨说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1: 哎，找对象真的很难吗？社恐患者就说了，说哎呀，难以踏出这个舒适圈，结交新朋友。工作狂人就表示说了，说这工作支配导致没时间。还有职场新人则说啊，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还有诸多的职场竞争压力也是很大的，怕麻烦。
0: 哎呦，那真相到底是这样吗？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在下个路口来分享一些样本调查，来看一看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相亲的状态，大家的婚恋状态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可以提高交友成功率的方式。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近期呢，我们也是发出了一项这个婚恋观的调查啊。那大概呢，参与人数有10000多人，男性占比呢是35%。
7: 对，面向受众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
6: 女性占比呢是达到了64%，其中呢超80%啊在20到30岁之间。
7: 对，在这份有趣的调查当中，有人因为是他选择了恋爱，很多人更在意对方的人品和性格，对于经济条件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了。有人母胎 solo， 就是母胎单身，但是一直期待爱情。有人不谈恋爱却想结婚。有人不害怕30岁一个人也很开心，也有人希望自己能够在30岁找到情投意合的他。
6: 哎，对于恋爱的原因呢，有的人是为了寻找人生的伴侣，也有人呢是因为空虚寂寞。我们发现有70%的人啊因为爱，但也有少部分的是感受到了来自于家庭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
7: 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95年出生的某君，他因为爱而结的婚。在满22周岁的那一年，这个男他啊某君就和恋爱4年的女朋友领证了。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女朋友就和我一起去到了杭州找了一份工作。那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某君他的另一半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读书了。他说他们俩的老家都在江西农村，像我女朋友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6: 嗯，学历的差距没有对两个人造成太多的困扰。
7: 嗯，
6: 恋爱期间呢，两个人有事儿啊就各忙各的，没事呢就一起追追剧打打游戏，来一场二人的旅行。他们说，我们总能够说到一起去。
7: 对，恋爱当中人品性格、共同语言、能力才华，这是大家很看重的因素，在所有选项当中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当然啊，外貌协会的占比也很高，超过70%，还有近半数的人选择了经济条件。
6: 嗯，那么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不少青年人就 吐露了，说他们理解的爱情是互相包容、互相理解、融于生活的平淡爱情，但有少数的青年追求的是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7: 嗯，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超过30%的人从未谈过恋爱。你看，在我们的调查当中，20%的人正在享受甜蜜的恋爱，40%的人谈过但是已分手，目前是单身状态，还有30%就是大家所说的母胎 solo， 从来没谈过。
6: 哎，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母胎 solo 母胑单身的人呢？
7: 超过80%的人把这个原因归结于说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还有部分原因归结到是社交不够广泛。
6: 嗯，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受访者是松松啊，他今年是30岁，他是有自己稳定的工作的，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牡丹的青年。
7: 嗯，
6: 不是心动嘉宾不喜欢自己，就是对对方呢没感觉，培养不出感情，一年又一年，哎，他就这么一直单着了。
7: 还有一位女生，她也说啊，说这个没遇到演员队的那个人，可能也是自己的问题，说工作实在是有些忙，一天工作12个小时几乎是日常，因此呢在宝贵的休息时间里社交恋爱对她来说很奢侈，说下了班啊周末就只想待在家里一个人放松一下。
6: 嗯，但是呢他们有一半人还是很期待爱情的，还有另外一半的人呢不确定自己将来会不会谈恋爱，但极少数的受访者呢选择了不谈恋爱，原因就是一个人很好啊，谈恋爱多麻烦呀，不希望有人影响我的情绪，我也不相信爱情。还有人说很难遇到灵魂契合的人。
7: 嗯，有一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说暴雨天加班精疲力尽回到家的时候，还有生病发烧的时候，看到朋友在某个特殊的节日收到鲜花的时候，也会冒出一些恋爱的想法，但他自己说就这些念头啊转瞬即逝，因为我是可以一手抱快递一手抱工作资料顺便还能给自己撑个伞的神奇女侠。虽然已经马上30岁了，但人家自己说了，说不害怕30岁，也不害怕单身，随遇而安是他目前的感情状态。人家在采访的时候还说，一会儿我健身课就要开始了，晚上还约了朋友去猫咖，老板说又有新的猫咪来了，我可是超期待呢。
6: 哎，大学期间呢谈过一次恋爱的圆圆也是我们的受访者之一啊，谈及呢对于婚姻爱情的想法的时候，就认为说，哎，一个人读书逛街听音乐感觉也很充实，说那次恋爱呢他受伤颇深，导致自己茶饭不思的，最后还瘦了10多斤。
7: 哇，瘦了10多斤，这个我属实羡慕了。
6: 哎呀，你快拉倒吧啊，这是吃了爱情的苦了。说现在呢在读博士2年级，他刚刚过了27岁的生日，他还说了能遇到爱情更好，没有也不着急了，读完博士再说吧。
7: 嗯，还有一部分在选择不谈恋爱的人当中，一半左右的人选择了会结婚，另外一半的人选择不确定，没有人选择不结婚。那影响他们结婚意愿的理由有很多，有说这个找到合适的人这一条高居榜首，还有的人是因为生育养育孩子成本太高紧随其后，还有一部分青年呢就认为说没有时间和精力结婚，或者是不相信婚姻。
6: 你看31岁的鹏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回到了老家，在一所私立高中做了6-7年的老师。他说啊，家里也给安排了好几次的相亲，鹏鹏叹了口气，他说但我觉得他们都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要不就是性格闷闷的，要不就是不修边幅，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7: 那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你看性格不能闷闷的，那是不是想要性格开朗的？他说要不就是不修边幅，那是不是想要比较精致的？还有要共同语言，共同语言这事儿吧，那就得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甚至是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
6: 你看，其实在很多已婚朋友的影响之下呀，有的受访者就觉得说结婚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儿啊，挺没意思的。他说现在的朋友圈已经变成了娃又生病了，什么老公从不做家务啊这一类的一地鸡毛，姐妹们很少能够相约出去吃甜品逛街，再加上近些年来呢一些什么家庭暴力啊离婚出轨啊负面新闻啊，这些朋友他们就说觉得对这样的婚姻生活并没有什么向往。
7: 对，这种的话一看就是身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进入到了婚姻的状态，那相对于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他会能够感受到大家扑面而来的生活的样子和他们那些压力，对不对？那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在这个婚恋包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婚恋情况之下你有什么看法，又或者作为过来人的你想要给年轻人哪些建议呢？如何去 面对谈婚论嫁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讲出你的故事，可以匿名的哈。
6: 哎，我相信哈，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一定还有很多是我们的受访者，你们呢也可以来继续聊一聊自己的爱情观，看看经过这一段时间自己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对于自己的未来的恋爱结婚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畅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婚姻。在期待婚姻的这些年轻人们当中啊，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你比如说工作稳定，还有可以双方共同承担家务，以及对我好，他们呢都是位居前三的。
4: 你看这说的就真相了，我觉得对于这个话题咱俩还都挺有发言权的，毕竟曾经起码你啊曾经属于我们这一波人群当中。那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三项也是我很重视的，反而是有房有车还有收入高排名是倒数的。还有人补充表示说，希望能够一起走过人生的三五年，经过足够的磨合之后再结婚。我突然一下子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就是不那么容易结婚了，因为我发现大家和我想的都是一样的。
3: 哎，你看啊，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事叫月月，是吧？她是一位记者啊，她形象挺好的，96年的一姑娘，就是身材也特别高挑，她还是一个母胎单身。
4: 哦哟，
3: 哎，她就说了，她说每次身边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啊，那到了她这儿以后就会说没合适的，而且她爸妈眼光比她还高呢，很多想介绍的都被他们给直接拒绝了。
4: 对，说到这个，我们这同事也是自己强调说，自己其实只是在意婚姻的质量，其他没有特别的要求。说希望能够在30岁左右能够结婚。
3: 还有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婷婷，她今年25岁了，她上个月是刚订了婚。她跟这个未婚夫呢是同事啊，两个人都在一所中学工作，工资呢差不离儿，还没有买这个婚房。她说我也没想到最终订婚的人和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那在这个之前啊，她其实幻想了非常多，像什么未来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的呀，这个外貌必须得好啊，什么工资得比她高啊，什么家里得有房有车呀。但是真正到了这事儿上的时候，她说，哎，我老公性格特别好，肯努力，还愿意为我付出，我觉得这就够了。
4: 那很厉害了已经。大家来了解啊，在我们的这一次调查结果当中，相比谈恋爱的时候超70%选择了外表，在结婚的这个选项上只有20%的人要求另外一半外貌优秀。
3: 哎，也就是说像我这样外貌优秀的人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市场的，是吧？
4: 对对对，在结婚的时候没有什么市场，谈恋爱的话挺好的
3: 啊。你看啊，是高唱单身快乐还是携手甜蜜，是坚持要求还是尽随心意，这一届年轻人好像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相比于父母，这些年轻人呢更自由，更自我，也更自信了。在婚恋当中的一些问题困惑苦恼依然是存在着，工作压力也不小，社交圈子也不大，他们的一些诉求其实是需要满足的。
4: 对，这恐婚的年轻人，害怕谈婚论嫁的年轻人，到底是在害怕什么，在躲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家后台的留言和评论啊。G Timley 他说，单身他不香吗？
3: 其实有时候也挺香的。
4: 对，要么网上有流传一句话说，一时单身一时爽，一世单身一世爽。这句话我怎么说的这么没底气啊？
3: 这是你的真心内容吗？
4: 不不不，说错了，应该是一次单身一次爽，一时单身一时爽。
3: 啊，次次单身次次爽是吧？
4: 那真的不一定啊，朋友们。还有六分仪他说，我连恋爱都不想谈，还怎么会想着要结婚呢？
3: 还有王博他说，现在遇人不输的几率太大了，机会成本有点过高
4: 啊。我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就可能现在的新闻太多了，就是信息无差异了，我们可以接收到各种各样大家选择去听到的一些有一些危险性的新闻，
3: 是
4: 听多了就有点害怕。
3: 再来看二绿啊，他说，作为女生啊，没结婚去参加工作，企业担心你近几年要结婚生育不要你，结婚了还没生孩子，怕你要孩子放产假，企业不要你，生了小孩以后呢，企业觉得你重心在家庭。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很多男生下课之后都会到厕所抽烟，教导处主任经常靠闻男生手指来判断他们到底有没有抽烟。
2: 大头就想了个办法，用一次性筷子夹着烟抽，于是大家纷纷效仿。
17: 有一次课间，主任路过他们这层楼，正好赶上大头带着一群男生，人手一双筷子，有说有笑地从厕所里走了出来。有一次，铁柱老婆跟闺女边看电视边聊天，女儿问
14: 妈妈，爸爸是你男朋友吗？
17: 哦，以前是，现在不是啊。
14: 为什么呀？
17: 你爸爸以前是我同学，后来呢，我们是朋友，然后又变成我的男朋友，后来就变成妈妈的老公，现在就是女儿的爸爸呀。
14: 女儿听了之后顿时张大了嘴巴，好一会儿才惊叹道，哎呀，你俩的关系可真复杂呀。
17: 上周末，老王正在睡午觉，儿子跑到房间里一巴掌给他拍醒了。
14: 爸爸，爸爸，帮我用端午造个句呗。
17: 老王迷迷糊糊地说，走开，一会儿再给你讲，好端端的午觉被你给搅和了。
14: 好的，谢谢爸爸。
2: 大头准备出门旅游，走进了一家小书店，准备买一本中国地图。他挑了几本，发现包装都有破损，好像被人拆开过，于是就问老板，
17: 老板，您有新的中国地图吗？我想要一本没有开封的。
14: 没有没有没有，出去出去出去。
17: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干嘛骂我呀？这什么态度啊你？
14: 开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7: 小王按照网上的教程做了个透明小抄，仔细地贴在了可乐瓶子上。结果一进考场，老师就问他：
14: 你这可乐瓶子上有答案吧？

0: 老师，你这都能看出来？
1: 废话，谁没事带一瓶2.5升的可乐来考试呀？
2: 一天早上，铁柱老婆给闺女扎辫子，闺女突然问：
3: 妈妈，你知道我眼睛为什么这么大吗？
4: 那还用问？当然是因为爸爸妈妈眼睛也很大喽。
3: 才不是呢。
4: 那你说为什么？
3: 因为你给我扎辫子的时候，把我的眼皮儿都拉上去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一天，大头下班路上遇到了很久不见的老同学，两个人在一边啊一起喝酒聊天。同学说：
1: 我这两年承包工程挣了不少钱，房子买了好几套，几辆车都换着开。
2: 哎呀，真厉害啊，哥，真羡慕你。
1: 这个时候，同学突然问大头：哥们儿，你怎么样？平时出门都开什么车呀？
2: 嗨，我平时出门啊，也就奥迪 A8。出去玩呢，喜欢开个大点的车，路虎揽胜。不过
1: 什么呀？
2: 开的最多的还是玩笑。嘿嘿嘿嘿。大头的小表妹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跑来向他求救：
3: 表哥，下晚自习路上遇到了几次色狼，能不能接我放学呀？
2: 想起姑妈对自己的好，大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放学路上，迎面走来一个帅小伙，表妹大叫：
3: 就是他！
2: 大头上前一把摁住，正想动手，小表妹赶紧拦住，恶狠狠地对小伙说：
3: 这是我表哥，空手道高手，今天你不加我 QQ 就甭想走。
1: 老王的儿子语文特别差，这次月考又考砸了。想起老婆不让打儿子，老王就笑着说道：
2: 儿子，这样吧，老爸做个动作，你来猜成语，答对了就不打你。
1: 说完，老王就关上了房门。儿子一看，大声说道：爸，我知道，是关门打狗。
2: 老王一听，气得拿起扫把：我让你闭门思过。好，你让我关门打狗，我就关门打狗。阿豪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今天这店里来了个奇葩的客人，气喘吁吁的进店就问他：
1: 你好，请问手机掉水里了能修好吗？
2: 呀，这个嘛，咱不敢确定，要看具体严不严重。
1: 你这话说的，你要是确定能修好，我就去河里捞，不确定我就不捞了。
2: 大头老爸仗着自己平时爱读书，特别喜欢讲大道理。晚饭之后，一家四口坐在一起看电视，大头突然问：
3: 为什么老妈，我和我姐都是左撇子，就老爸不是呢？
2: 一听这话，老爸立即来了兴致，找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往沙发上一靠，准备开讲。老妈一看情况不妙，直接来了一句：
1: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我生的，你爸不是。
2: 这一句顶得老爸半天都没说出来话。公司聚餐，女同事搭老王的车顺路回家，到家之后发现，哎呀，外套落在车上了。
1: 第二天一大早，老王就和一脸怒气的媳妇儿出现在了公司门口。老王把外套递给了女同事，说道：
2: 快，小兰，给我解释一下，衣服是不是你落在我车上的？
1: 老王媳妇儿看了一眼小兰，马上拉着老王的胳膊，笑着说：解释啥呀，我没那么小气，再说我还不相信你的眼光吗？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透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这开
8: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

0: 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5已经为您开通。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需要和我们交流，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都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把您的问题和诉求告诉我们，告诉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还有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透过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您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场景遇到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记住啊，您都可以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把您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记住啊，一定要实名，把您的联系方式也要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依然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通过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添加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添加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联系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空调。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空调类的专家，以及维权专家团空调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暖子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安总你好。
6: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嗯，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安总，我们来看一看最近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们都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需要您来帮助解疑答惑。最近呢，我们接到了很多二手房改造的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那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必须得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房屋的整体层高并不是很高，近十几年的这个房子呢大概就在2.67米左右这样的一个高度，地下呢我们都知道它是需要装这个地暖的，它会抬上来，那我们上面如果再装中央空调，那会不会就占到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灯光设计呢也是需要上吊顶的，那整个就空间就感觉非常的压抑啊，想问一问我们的安总，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
6: 涉及到这个层高的问题，就是不管是二手房改造，包括一些目前在2025年之前开发的楼盘，楼层的净空高度很少是超过2.7米的，就是2.75米最高了，也就是这个高度。所以说在这种层高的情况下，我们在装了中央空调，装了地暖的情况下，就得牺牲掉35到40厘米的层高。那么就是在吊装区域啊，非吊装区域的话还是不影响的，吊装区域的话净空就接近2.4米，2.2米到2.3米，就是最低点，这个高度的话就会比较矮了。因为中央空调呢，它的室内机呢目前主流厂家基本上的厚度都是达到了19到20厘米，就是它的机器的厚度，它的深度呢一般的话都在45到50之间，就是宽度的话根据机型大小不同，这个它有长有短，有70公分、90公分，还有1.1米的，这个倒不影响。就是说这个在影响层高这方面的话，它 它是完成，就是吊顶的完成面，它可能会做到28到30公分。所以说在吊顶下挂这个局部吊顶的时候，对这个层高确实是有影响的。当然这个就需要找一个是专业的管路的设计，内基的位置，然后包括找一些设计师去给你去合理的规划，让你这个空间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你的这个高度的这个设计上，从美观度啊，从你的这个视觉的效果上来讲，就是尽量来规避这种下挂对你视觉包括使用上面的一些影响啊，可以通过这些方面去优化。对，
2: 就是优化是咱们的一种通用的一种方式，对吧？就是局部吊这个是可以选择吗？
6: 对，就是局部吊顶。局部吊顶的话，像目前中央空调也不需要吊太深的这个吊顶，就是包大概55公分到60公分就可以了。当然很多就是小空间小面积的情况下，吊顶以后它还是显得压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中央空调，如果说一定要选中央空调，那也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接受局部吊顶这种对层高和吊顶这种面积的影响。如果说实在就一点顶都不想吊，那也只能说在空调这方面就进行这个调整。比如说我的客餐厅，我可以装一台1脱1的风管机，因为内机的形式跟中央空调长得一样啊，形式是一样的。然后美观度啊，送风的这个风布啊，就是气流风布啊，也比较合理。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客餐厅装风管机，然后卧室呢就是装挂壁式空调，这样子的话你的层高就能够节约出来。
2: 好，通过挂风管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的确也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咱们这个客餐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当我要选择这个风管机的时候，它的这个价格，就是1脱1的这个风管机和我的这个中央空调的这个价格，还有我们同时要考虑到，哎，我也可以装一个立式空调啊，哪？我们先从这个价格上来比较一下，因为我看来咨询我的有一部分业主呢还是中老年人啊，就是这个家里边呢并不是因为孩子上学我需要改造这个二手房啊，除了这个学区房改造之外，还有很多是因为这个小区我的确住了很久啊，家里边呢这个设施已经老化了，需要更新，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性价比啊。
6: 好的，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个两个方面来看，就是用中央空调也好，1脱1风管机配合挂壁式空调也好，就是这种通过品牌我们来去先去说明一下，同品牌的风管机加挂壁式空调的造价和它的多联机它的整体的造价预算出入并不大。啊，我们就打个比方，30电机这个品牌，你1脱5的空调，相当于5个区域安装中央空调，1个外机，它是多联机。客餐厅安装1个风管机，4个房间安装挂壁式空调，风管机加挂壁式空调的整体的预算和30电机它的中央空调多联机的预算，其实是出入并不大的。这是同品牌，比如说格力品牌，格力的风管机加上挂壁式空调，一级能效的前提之下，它的价格总价是不会有太大的出入的啊。因为中央空调的多联机它天生它就是一级能效啊，它能效等级比较高，它为什么会出现觉得装挂壁式空调或者风管机有的用户他会觉得省钱或者造价低，会有这种印象，是因为挂壁式空调和柜式和风管机它是有2级能效甚至有3级能效的机型的，所以它的价格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在同样的1级能效的前提下，又是同样的品牌的前提下，这个是没有造价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啊，或者说区别不大
2: 啊，就是说从价格上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对吧？
6: 对，如果是同品牌之间，
2: 同品牌之间，
6: 那么像对第二点呢，如果说 不同品牌的，比如说，哎，我的这个主卧室我是一直经常用的，我有两个小卧室，我可能近些年我都不怎么用，你可以选择不装，也可以选择装一个，偶尔用一下，你装一个国产品牌，那么主卧室装一个进口品牌，啊，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搭配的方式，来去调节，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预算去调节就可以了。
2: 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没必要过多的一个纠结，对吧？
6: 好，那么对，没有必要。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在不同品牌之间，咱们也分进口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就是在同样的能效等级的前提下，进口品牌只要预算足够，尽量同能效等级的尽量选进口的合资品牌的空调，只要预算充足的前提下啊。如果说你用户对空调的投入就是自己预算比较吃紧，那你就选国产品牌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2: 啊，其实我们考量一台空调它是不是适合我们啊，除了价格的因素，品牌的因素，更多呢还是要考量它的压缩机主机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能力，对吧？
6: 对的对的对的。
2: 嗯，那我们
6: 它的配置，因为这里呢有一点呢，就是我就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所有的空调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的组装厂，空调品牌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组装厂，它的几乎所有的配件都是外购件买回来组装然后投往市场去销售的。
2: 这个其实空调您是从空调厂家出身的啊，就是也在厂里面也待了很长时间，那么您是知道的啊，就是比如说我这压缩机也不一定就是我生产的，对吗？
6: 啊，对，是的，是目前具备压缩机生产能力的空调品牌也就那几个，
2: 并不是很多，对吧？
6: 对，不是所有的，你不是所有的见到的空调品牌它都有自己的品牌的压缩机。大部分的机型都还是外购，就是外面采购的。比如说采购，因为市面上的压缩机品牌进口品牌里边，比如说三菱电机，大金、日立、富士通、东芝、松下，有这些品牌的压缩机。那么这些压缩机有的是品牌方他自己的工厂，他自给自足了，有的呢品牌呢是他是在行业内，他的口碑啊，他的性能啊，都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能够符合这种能效国家的能效等级的。那么像好一点的品牌，它是会应用在很多品牌的空调里边的啊，比如说我们国产的卖的比较好的格力、美的，还有海信啊、奥克斯，就是大部分眼面前能见到的这些品牌，很多的压缩机都是外购件，尤其是一级能效，或者是说它某一个品牌里边的高端机型，它一定是外购件。
2: 原来是这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了解到的啊。那么我们了解到了之后呢，那我们首先啊，就要来看这个压缩机的这个性能啊。刚刚有位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好，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安总说，我们家呢就想这个购买这个空调，房子呢就比较老了，这个2001年、2002年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但是呢因为老人长期在这住啊，就是装修的时间太长了，打算重新装修，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结构它还不是跟我们现在的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有些地方呢是没有办法来改变的，那所以说他现在就是还是想啊，就是听老人的这个说法啊，那我就还买这个立式空调在这个客厅里边，对吧？因为也是一个两室这个一厅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啊，这是老房子嘛。他说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老人的这个房间里还有没有必要他去配备一台这个空调，因为之前在老人的房间里也挂了这样的空调，但是老人就觉得对着我吹我也很难受啊，也过冷，一般呢都是客厅的空调打开啊，他们的房间门打开是这样使用的。那现在呢也就是
3: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

0: 偶尔周六周日啊，家里边人才会去老人家这个房子里边去聚一聚。那像这种情况啊，他也想听听您的这个建议啊。当然了，他也想问一下啊，就是说不同的这个空调的压缩机，它从哪些方面上能够体现它与众不同？比如说老人的这个睡眠到这个时候是比较浅的啊，你也知道，这个之前建的这个房子的隔音效果没有那么好啊，这个现在打算换门窗，即便是换门换窗，也不可排除的就是我们空调外机的这个噪音。他就想能不能有这个噪音比较小的，更适合老人家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品牌。
1: 嗯，好的，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也是大部分老年人居住也是很常见普遍的现象，就是就开客厅的空调，然后卧室也不需要开，它的温度就够了。这主要是因为老年人他可能对这种温度啊，包括这种直吹啊，他们比较敏感啊，就是用不了这种空调，所以说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如果说从这个他们选购的角度呢去出发呢，我们主要考虑三大因素嘛。第一个就是噪音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温度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说避免，如何避免这个空调对他人进行直吹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很多就是市面上已经有部分品牌出现了一些机型，比如说它是无风感的，就是它的空调出风面板它是带微孔的，它是无风感的空调，它不会对着空调出风的方向进行直吹，这是一个解决直吹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有很多带红外感应，包括带激光感应头的，就是进行对这种房间进行人体的温度的扫描识别，分区域分温区进行送风，也有这样的空调。所以说这一块呢，可以老年人的房间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温度这方面，尽量就是老年人的房间、小孩的房间，尽量选择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选贵一点的啊，尽量选贵一点的空调。对，
0: 老人。

0: 这个房间选贵一点的。嗯，
1: 对，就是贵一点的空调，它里边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通俗的分辨方法，就是便宜的空调它效果不好，它耗电，贵的空调它反而省电还耐用，就是说在噪音表现、温度控制这方面，表现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根据这三点，噪音、温度和直吹的问题，老年人、小孩的房间尽量选择这个就是稍微贵一点的，因为老年人对温度要求比较高，他不想直吹，也不想那么凉，所以对温控精确度也要求也很高。同时小孩的房间，那他对温度的要求他喜欢凉快一点，对吧？直不直吹呢，那当然不直吹更好，喜欢凉快一点，温度控制精确一点，要不然等小孩睡着了，整个空间温度降下来了，那又很容易着凉。所以说温度控制这一块的精准度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老人的房间还是小孩的房间。所以说在这方面的选购的建议就是尽量选贵一点的。
0: 好，那么就比如说我们三电机空调，像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型号更适合老人和孩子的房间呢？
1: 就是我们三电电机这块的话，空调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无线的叫 Move Air 这个功能，就是动态眼。如果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只要带动态眼这个功能的，都可以选择，选一个动态眼功能入门级的就可以了，大概在6000左右。
0: 我们现在还有国补是吧？
1: 国补还有的，尤其是选择这种柜式空调、挂式空调，它是按照单台来算国补，所以说这个国补对购买挂式、柜式的空调还是蛮有优势的。15%的国家补贴，1500块钱封顶。
0: 安总，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快结束了啊。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联系安总啊，安总也留一个联系的方式。
1: 好的，182-6138-0778，微信同号。
0: 182-6138-0778。好，那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个方式啊，空调购买或者是新风系统购买的，我们的公益课堂呢是设在了我们兴隆装饰城
1: 三号楼二楼
0: 三菱电机空调。感谢安总的精彩的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欢迎您啊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健康连云港。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

0: 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00，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2: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1: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3: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孩子消费的每一个环节的安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 45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一直为您开通，我们的热线也会为您开通。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呢是 xuqi315902， 您可以随时添加来向我们反映问题或者咨询问题。这里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我们欢迎您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呢将会为您解疑答惑。今天为您送上的栏目呢是产品质量型，我们今天要关注儿童玩具的产品质量。
4: 质量是民生之本，品质是城市之魂，我们聚焦产品安全，严把质量关口，坚持以质取胜，护航消费活力。我们倾听百姓声音，曝光问题隐患，为品质护航。产品质量型，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3: 好，进入到我们的产品质量型这个环节当中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检验检测中心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儿童玩具消费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好，首先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我们的专家。好，
5: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玩具检测工具工作人员，名字叫王安富。下面呢，就是我结合平时日常的检测经验，和大家交流一下儿童玩具的这个选购以及这个使用方面的一些知识。
3: 嗯，
5: 首先呢，是这个玩具在选购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呢，就是说大家要看一下这个玩具包装的这个年龄和标签，是不是齐全。
3: 首先要看年龄，看标签，对吧？
5: 对。
3: 啊，看年龄就是看适合几岁的小朋友来使用，对吧？
5: 是的，因为玩具产品呢，它这个比较特殊，属于这个主要是给儿童，就是它比较小的和孩子用的，所以呢它这个年龄使用范围呢是比较这个特殊的，就说有的玩具呢可能是只能给小小孩玩，它呢就说在这个玩具的结构啊，或者一些标识警示上会有一些特殊的说明，有些玩具可能给大孩子玩，他可能就说这些警示说明呢会少一些，所以说特别是给这个3岁以下儿童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这个标签
3: 啊，就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一定要注意看标签啊。那么看标签看哪些内容呢？
5: 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玩具当中有没有一些随玩具带的一些小零件小珠子，或者呢就是说玩具上这个它是不是有一些颜色比较艳丽的涂层。因为3岁以下的儿童呢就说可能会有这个咬手指或者咬玩具的这种习惯，那么这种小零件或者是这个颜色涂层呢，就说如果通过儿童的这个口呢会进入到儿童体内，一个小零件呢就说一般会很难通过这个口腔，那么它会造成窒息危险， 如果是这种艳丽的涂层呢，如果脱落之后它会有重金属的一个危害。
3: 嗯，
5: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
3: 啊，是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啊。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就是
5: 第二个呢，就说像一些特殊类的玩具，比如说这个电动的玩具，也就是装电池的或是带充电器这种，属于叫电玩具。另外呢，就说看它的那个材质是塑料材质的，还有它这个是主体，它一般玩具标识上会标主体是锌合金啦，或者是其他合金的这种属于金属玩具的，或者呢是这个汽车类的电动的这种三轮车啦，或者小摩托车这种属于这个儿童汽车类的这种玩具呢，它必须获得国家的这个三 C 认证。如果像这类产品，比如说这个电动玩具啊，然后这个塑胶玩具啊，或者是金属玩具，如果没有上面有一个三个 C 的那个标识，说明这些产品是不符合生产和销售的这个要求的，大家一定不能购买。
3: 嗯，那知道我们很多小朋友啊，就是甚至很大了睡觉的时候都喜欢这个把毛绒玩具抱在怀里搂着睡觉啊，这样的一个习惯也会引发这个孩子的，就是不正规的产品也会引发孩子一系列的这样身体症状的一个改变，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呢、反复的发作，对吧？等等，或者是过敏啊，这个我们都需要注意啊。三 C 认证啊，就是这个您在买玩具的时候，你看啊，不论是这个玩具的这个漆成类的啊，就是这样玩具，或者是
5: 塑胶的、
3: 塑胶的、
5: 金属的，
3: 哎，这些都
5: 电玩具现在也是比较普遍的。
3: 哎，对，都要看看有没有三 C 认证啊。说到这儿，很多家长呢是愿意到正规场所去购买正规的这个品牌的，但是也有一些家长呢，我们就在地摊上买，就是我逛街的时候啊，就逛逛夜市的时候，在地摊上买，或者是我们城郊结合部啊，我们也会发现，这个我们去购买
5: 路边摊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私人的一些这个售卖的，
3: 哎，是的，
5: 嗯，
3: 那就是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呢，就建议您就不要买啊，这是有安全隐患的啊。刚刚我们前面说的，如果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呢，要注意不要误吞啊、误吸，容易引发这个健康方面的甚至生命啊危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怎么做？
5: 嗯，在买玩具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外包装，那大家呢就可以摸一摸或者闻一闻这个玩具有没有这个刺鼻的气味，或者它的这个边缘啊是不是很锋利，或者是有没有比较这个带一个尖刺儿那种。
3: 嗯，
5: 这种呢就是唯一会很容易造成这个儿童这个皮肤的一些刺伤危险，所以呢就说像这种就说能表面通过手触摸啊或者闻啊就能直接很清晰的分辨出来，这样的玩具尽量不要避免，不要购买。
3: 哎，这个是非常的注意啊。我们现在这个家里有二孩，就三孩的这样家庭也不少，对吧？就是如果是给老大买玩具的时候，你要看一看你最小的这个宝贝他的年龄，你不要这个比如说这个大哥已经都10岁了，嗯，底下的这个最小的这个小朋友才1-2岁，那么他能够玩的玩具就不要出现在这个啊家里最小的这个宝贝跟前啊，容易发生这种误吸的啊。
5: 是的，
3: 之前我们有发生过这个投诉啊，这个了解了情况是因为最小的这个小朋友啊拿了这个家里边大哥的这样的一个玩具啊，就把这个小零件就
5: 放口
3: 啊，对对，一下吸进去了，就堵到这个气管里边了啊。这样虽然最后还是出来了，就没有生命危险，但的的确确是很吓人，对吧？
5: 是的。
3: 啊，这个就不是说投诉你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而是家长看护不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5: 对
3: 吧？
5: 对对
3: 对。啊，涉及的这个范围是不同的，
5: 嗯，
3: 所以在这儿呢，希望朋友们还要注意啊。另外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这个专家来跟我们啊几点建议，来看看我们在买的时候要怎么具体怎么操作。
5: 嗯。就是玩具买完之后呢，就说到家里了，就是说有些呢会带一些包装，
3: 嗯，
5: 特别是一些塑料薄膜啊，或者塑料袋啊，以及一些绳索。这种玩具如果给小孩玩的话，就说这个包装袋或者薄膜这种东西一定要清理掉，
3: 嗯，
5: 因为薄膜的话，按标准要求的话，它是有一个厚度要求的，就说如果厚度不够，不达不到国家标准要求，就说很容易产生窒息危险。因为比如说像那种塑料袋儿，
3: 哎，
5: 他就说小孩套进头上，就说这个他可能会产生窒息的一些危险。另外一些绳子它比较长，
3: 嗯，
5: 如果就说缠在脖子上，那么就说也会产生窒息危险。
3: 哎，对，尤其是
5: 危险的这些小东西呢，尽量你说远离儿童。
3: 就是孩子玩耍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就缠绕了，对吧？
5: 是的，是的，
3: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嗯，这个包装袋发生这个套头误吸，就是缺氧 窒息的，这个也不是少数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因为这我们知道，这个塑料袋它薄的时候，它一呼吸，它整个就吸在这个口鼻上。小朋友呢，又不知道怎么操作啊，就很容易就发生这种窒息的危险。
5: 其次呢，就是有的些孩子呢，可能会有这个啃手指啊，或者咬其他东西的习惯。所以呢，小孩在玩玩具之后，就说，或者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去直接咬玩具。玩完玩具之后呢，就说要勤洗手，避免有害物质呢通过手啊或者口进入这个儿童体内。
3: 哦，就是不要让孩子就去咬这个玩具啊，而且玩耍结束之后要洗手。啊，避免这个有害物质进入到这个口中。的的确确，我们也不能够确保，就是每一个买的东西，就是玩具不被小朋友咬下来啊。这
5: 是的，
3: 就尤其是这个木质的啊，我看过很多小朋友是啃的，就是下面牙印都很清晰，那这个明显的油漆它是掉了。
5: 是的，因为有些呢木质玩具呢，它本身就说可能是这个木质原色的，还有一些呢会涂一些红的、绿的、黄的这种颜色，就是比较吸引小孩。所以呢，这种涂层呢，因为它这个漆膜呢，就说会脱落，特别是有这个啃咬习惯的这个孩子。
3: 哎，是的，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啊，这个是家长的教育了，非常的重要。
5: 另外一个呢，就是孩子在玩耍时，家长尽量就说不要远离。因为有时候呢，就说这个发生风险啊，比如说小孩摔倒了，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玩。

0: 比较尖锐，它放在地上，那可能直接就说小孩撞到上面呢，随时都有这种可能的发生。所以呢，就说孩子在玩耍时，特别是年龄段比较小的，家长呢就说一定要在旁边轻看一下。
1: 哎，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其实这个孩子在玩玩具的时候，尤其是越小的孩子就越要注意啊，一定不能远离我们家长的视线。你千万不要说我一直在玩手机，我躺在沙发上哈哈由着小朋友自己玩。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时候他发生危险的时候，就那一瞬间你没发现，对吧，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现在是拼豆很
0: 红啊。对，反正近两年呢，像拼豆产品啊，还有这个珍珠玩具啊，就说一些网红产品，甚至前一段时间那种臭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让小孩引起这个兴趣的一些东西。你像拼豆玩具，前一段时间在国家质检总局专门发了一个公告，它呢第一个来说也是塑料的一些产品，但是呢它这个区分呢就说也是比较麻烦。第一个，如果它要是作为儿童玩具，就说也就是说儿童玩具的年龄段呢，就说是14岁以下，如果是作为儿童玩具，那么首先你必须要这个生产企业要取得三非认证。
1: 哎，是的
0: 啊。如果它要是超过14岁，那可以不取得三非认证，但是你这个玩具主体或者包装上一定要明确说明说这个不是作为儿童玩具进行使用的。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拼豆它以前卖的话，是附带一个电络贴。
1: 哎，是的，确实是有的。
0: 电络贴的话，直接给小孩玩，特别是有一些没有这个安全防护意识的这个小孩，很容易产生烫伤危险。但是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属于儿童玩具，它属于家用电器类的一些产品。现在反正这个国家总局这个公告中说的也很明确，拼豆产品不能随身带，就随玩具带这个电络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哦，是这样的。但是我看我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在玩的就是这个拼豆的玩具啊，他姐姐送给他的就是带这个电烙铁的啊。有一次呢，就是时间过长了，我就看整个都融掉了。
0: 是的，
1: 还好没有发生火灾，如果再时间长了啊，旁边有易燃物很容易就引发这个火灾了，对吧？
0: 是的。
1: 这个还是要慎重购买啊。那么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提醒朋友们，
0: 就是买玩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看一看摸一下，然后呢就说在陪孩子玩耍的过程中呢，就说大家留心一点，不要远离家长的视线，然后最大程度呢保障孩子的这个玩耍安全。
1: 哎，这个是我们需要我们加以注意的啊。这个我们和所有的家长都聊了，我们在购买儿童玩具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以下的这些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专家啊。就很多家长在讲，你看我这个宝贝啊，进入几个月后之后他要长牙，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些咬咬的这些玩具啊，给小朋友咬的。那么这些国家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品牌的一些要求？就是我在购买的时候我应该看什么？因为它是入口的。
0: 它有特殊要求的，你比如说入口的话，它必须材质是使用食品级的。
1: 食品级的啊。
0: 对，食品级的，因为像普通的塑胶玩具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玩具，它是一般是不允许入口的。如果是入口的话，它这个材质就说是，就相当于是有特殊要求的。就说你最起码是食品级的材质，比如说像那种。

0: 专门用的，或者磨牙棒那种。
1: 哎，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这个玩具啊，就是我们都会看到它有一种成分叫硅胶，是不是所有的硅胶都安全？或者是这种成分就意味着我不需要看其他的标签了？
0: 大家可以辨别一下，就是说食品级的材质，一般它会明确
1: 啊，就是明确写上食品级的这个。啊，就是即便是我用的这个硅胶材料，也要写食品级的，对吗？
0: 是的。
1: 啊，大家要注意啊，很多朋友就说，只要是硅胶的，就是意味着是食品级的，它是不对等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这是很小的一个朋友。另外，您看啊，现在就有很多电动玩具是非常吸引小朋友啊，就是声光电的，我呢是看过了啊，就比如说有一些旋转的这个陀螺，或者是有一些电动可动的，就是声光电的这样的一个玩具。那白天呢，可能我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夜晚的时候，你知道小朋友他会很喜欢这个亮，他就是关灯之后，他也要把它打开，一闪一闪的，觉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来看它这个亮度，都觉得非常的亮了，就很刺眼了。
0: 刺眼
1: 啊，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样的一个要求？
0: 目前的话，就说对这个噪音这一块是有国家标准是有要求的。
1: 对于
0: 光这一块暂时呢，就说没有体现出来，
1: 还没有体现出来。
0: 对，但是的话，正常的话，一般就说，咱们视觉能接受的，就是这种常用的，像日光灯啊，这种亮度是可以的。如果太亮了，就像类似于，就说有以前有那种激光类似的，
1: 对，
0: 那个是绝对不能给小孩玩的。
1: 所以说我们在买的时候要注意啊，因为很多家长，哎，我这个，高速上面到了这个停车区啊，我一看，哎，这个小玩具在那一闪一闪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它是在一个正常的这个灯光下边，你感觉不出来。到了夜晚，你再来看啊，不仅是噪音大，而且它还是这个非常的刺眼，那对孩子的视力发育就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影响啊，就长期去看还是有影响的。这是一种玩具，还有一种玩具，现在我也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就刚刚您说的，就类似于激光笔的，他就喜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打开来啊，照照这个我的墙的顶棚啊，哎，非常的漂亮啊，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的，像动物或者是一些动画出来。那这样的这个一样的玩具，我们在给孩子购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从3C 来看？
0: 首先呢，就说儿童玩具它是执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就是国标6675.1-4/2014，就是2014年出版的这个国家玩具的一个强制性标准，就说儿童玩具必须标这个标准
1: 啊，就是
0: 它是强制的
1: 啊，就是强制标准，
0: 对，就要因为标准呢是分为推荐性和强制性的，就说只要是儿童玩具，就说必须符合这个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1: 那如果我没有看到啊，就是我没有看到这个3C 标志，那就是不能买了，对吗？
0: 如果是3C 类的，必须有3C， 如果没有，那这个产品严格来说是不允许，
1: 是不允许，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就先不要买哈，不要觉得它，
0: 就说如果发现这种就说啥也没有的，就是说咱们俗话说的三无产品嘛，没有产品名称，没有生产厂，也没有生产地址，那这种碰到这种，我可以就说直接到市场局去投诉，说这个玩具可能有问题，让他们去进行现场核查一下。
1: 哎，就是检查一下啊，看它究竟有没有问题，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样从我们孩子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健康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另外一种玩具啊，就是这个我们会给很小的这个朋友去买学习机啊，就讲故事。哎，我这个小玩具它还可以讲故事，可以唱歌。啊，这样的这个这样的属于电动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我们是不是针对小朋友有没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就是它的内容或者它的声音啊等等这方面的要求呢？
0: 它对声音有要求，但是前提条件是它标这个电玩具的一个执行标准，因为如果它是作为学习类的，那可能它不属于玩具这个范畴了哟。
1: 但是我看到很小的，就包括我们小朋友小的时候，
0: 就是、
1: 都会买一个啊，
0: 对对对，有个什么兔子啊，就是很卡通的一个形状，
1: 哎、
0: 然后里边可以播放这个音乐啦，或者
1: 讲个小故事，哎，
0: 对。像这种的话，就说正常的话，如果他要是符合国家就是电玩具这个安全标准，因为它也是个强制性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话，就说大家呢，就说一定要认识到，就说它这个产品包装或者本体上是不是有这个执行标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因为它这个符合国家标准要求，那么它这个一系列的包括它的这个声音就是噪音这个分贝数 要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要不然的话它就要持续在这个高噪音的一个环境下会对儿童的这个视力会造成一定的损害
1: 啊。对，是的，就是持续的大的噪音，看我真的是发现就很多这个玩具它的噪音是我是觉得是受不了，我觉得是非常的明显啊，应该就是超过五六十分贝的这样的。但小朋友他觉得声音很响他很开心，
0: 嗯，
1: 那就是小朋友是没有判断力的啊，就
0: 是
1: 需要家长去看。我们一般的分贝数要求是多少？
0: 一般最低是就是65，如果特殊的话可能会高一些。
1: 啊，就是这个，
0: 就是咱日常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安全的一个分贝数，就是65分贝。
1: 啊，就是65分贝啊，就这个下边的都是可以的，对吧？
0: 对，
1: 还向下都是可以的，再高，那就是对我们的孩子就会有影响了。这个也需要我们这个家长购买的时候呢，就加以注意啊，这都是细节方面的一些内容。就平常我们在抽检的时候，我们还会关注到这个市场，哪一些是最容易，就是它有产品质量问题，但是，它还是家长或者是孩子很喜欢买的一些玩具类型。
0: 一般呢就说是造型比较奇特啊，或者有现在你看比较出来就是说一些解压玩具啊，就是或者是
1: 解压的那种，
0: 对对对，或者什么这个属于叫硼砂类的那个水晶泥，或者是这种，就说现在小孩呢就说比较喜欢玩这种。但是呢因为这些国家标准有时候呢就说是现在就说有强制性标准，正好这一个2025版的新标准今年年底实施。
1: 哦，就是2025版的新标准是在我们2026年的
0: 11月1号，
1: 11月1号开始实施，
0: 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所以呢，就说在目前呢，就说是在标准的一个过渡期。目前就说一些大的玩具厂家呢，他们现在就在有意识的进行这个3C的一个换证工作。
1: 哦，
0: 就说电玩具的标准呢，今年8月1号正式实施了。但是呢，因为标准的话，它有一个过渡期嘛，过渡期叫电玩具的标准叫19865。它出的新标准呢是正式实施今年8月1号，就目前已经是实施了。但是呢标准方有一个明确说明，它是就说延后13个月。
1: 啊，延后13个月。
0: 对，就说我目前就说市面上呢这些在售的产品可能是8月1号之前生产的，那么我还允许在市场上流通，
1: 就流通13个月啊。
0: 但是到了明年，就是到了13个月之后
1: 啊，明年9月份，
0: 对，那就不允许，
1: 不允许
0: 销售这些老产品了。因为就是说这些老产品不一定符合新标准的要求了。
1: 是的啊，就是我们在看到就像水晶泥这些，或者还有一些挤压的，就是这个解压球啊，我就看到很多这个宝宝去玩，但是越小的宝贝他越愿意往嘴里面放。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这个也容易造成这个误吸？就非常柔软的吸到嘴里边，我觉得拿都不好往外拿的那种感觉。
0: 因为这个东西呢，它里边呢就说是涉及一些重金属啦，或者什么一些染料啦，什么东西的，就说尽量还是不让小孩就说往嘴里放。因为说实话，这个都说病从口入嘛。
1: 是的，就是大人的解压的玩具，不要给小朋友来玩啊。就是很多大人觉得很好玩，那是随手就给这小宝宝来玩了，这就不合适了啊。这个是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家长问的啊，就是我有一些玩具使用不当会造成孩子的这个斜视，那比如说我这个始终在某一个方向上设置一个经常会摇摆或说话的这个玩具，孩子的这个目光始终朝一个方向去看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斜视。那这儿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提醒呢？就是我们摆放玩具或者是设，就是这个在孩子的这个房间里边，
0: 这个怎么说呢，就说有一些这个比较小的像婴儿那种，它一般都是固定在这个床上的。
1: 是的。
0: 好多呢就说可能是固定在一个方向，有些呢会就说是那种摇摆式的，就说会吸引小孩的目光嘛，就左右摇摆了或者前后摇摆，像这种是比较好一点。如果固定在一个位置呢，比如说小孩他这个比较集中注意力，那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危害，对吧？那这种呢就说家长要及时纠正一下，
1: 对，
0: 因为长期的话就说可能会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啦或者各方面就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
1: 这个我们要加以注意啊。就是很多朋友呢喜欢在这个小车上面挂这些玩具，那要挂的时候你要挂均匀啊，你不能只是在一个方向上挂，对吧？那他会只是朝一个方向上这个关注，那容易引发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的这个问题。好，不仅要买得好买得对，还要会 会正确的使用，对吧？这样才会更加安全。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跟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啊？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 5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6: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钟。

0: 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4: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5: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6: 可以加个微信吗？
5: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7: 生活中的美好是不期而遇的。如果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能够打开车载的收音机，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的这首超精彩的歌曲送给厦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收录在了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其实我觉得陶喆和蔡健雅这样的一波梦幻的联动啊，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歌迷非常非常的开心，毕竟两个人不管是唱功还是音乐的创作方面都是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因此这首高质量的音乐希望你能喜欢。厦门路上感谢各位打开收音机，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您正在收听到的慕贤婚恋呢，也是咱们港城目前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有单身的家人，想要脱单或者帮助他们脱单的话，就可以来联系我，来说一下我节目的互动方式。 首先各位邀请你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你想脱单，或者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想脱单，加我微信把他的资料发送给我，我来帮你想办法。 当然，如果你正在备婚，比如说你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正在搜集和寻找一些靠谱优质的婚礼服务，想要一些咨询，想要一些建议的话，也同样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在连云港目前我也有着十几年的婚礼行业的从业经验，可以从方方面面啊来为你解读该如何去找到靠谱的婚礼服务，也会为你做出一些客观的精准的推荐。 需要主持人的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会把我们台里的优秀的主持人们，包括我自己啊，分享给大家。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脱单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想脱单或者你想帮孩子筛选筛选有哪些优质的小伙子啊，比较优秀的姑娘，来推荐一个软件，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我的连云港。哎，这个软件咱们都有对吧？手机里连云港的朋友应该是人手一个啊，在我的连云港首页。 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有四个小字儿，连上美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合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呢，也是收录了将近30000名朋友的真实的个人资料。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免费的任意的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体重、身高。 这个工作、学历、原生家庭、房车的情况，他们的择偶标准等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随意去看他们的照片，甚至有些朋友还上传了他们的真实视频，你可以通过照片啊、视频啊、个人资料啊，一站式的去了解有哪些优秀的单身的朋友正在等待着爱情的降临，说不定你的这根红线也会在这里被牵起。 所以画个重点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的正中间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 812-12345，812-12345。想要点歌的，想要通过我们的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你的，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刚刚结束端午的小假期啊，然后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聊天，也收到了一些私信啊。有些朋友就说谈恋爱啊，总容易一头就扎进去，等到相处了很久才发现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消耗情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其实就在于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就只聊天，只吃喝，只玩乐。 而从来不敢去问一些现实的或者是深入核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分析分析啊，不给大家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整理了一套能够怎么说呢，直接让你提问的具体问题，帮助你从对方的三观、情绪、家庭、金钱、异性的边界、 未来的规划，还有包括个人底线这几大维度逐条的拆解，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这么问的目的在哪儿，对方什么样的回答需要警惕。所以不管你是刚加上微信开始接触对方，还是热恋期准备谈婚论嫁，这些问题啊，我们早晚都要聊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要通过哪些问题去了解对方的三观与人品的细节。
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哪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现在工作不顺心啊，收入不太稳定，你是会选择摆烂躺平呢，还是会选择想办法提升自己呢？哎，这个问题问给对方，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遇到低谷是内耗逃避，还是积极的解决。如果说他回答，哎呀，没钱就这样凑合呗，努力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那就代表着他是一个长期负能量的人，并且毫无上进心，和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的生活。当然他说的话术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话术，但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要小心，就要注意避雷了。我们可以稍微婉转一点啊，问问他，空闲的一整天如果没有工作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判断对方自律的程度，是自我提升，还是沉迷短视频、沉迷短剧、沉迷游戏、熬夜通宵，甚至出去喝酒啊，甚至出去这个天天蹦迪，哎，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一个问题，你大概能够了解他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怎样的，这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还有一种问题啊，是了解对方的这个处事价值观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甚至可以模拟，甚至虚构一个场景。哎，你说外卖员，我点了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餐品弄脏了啊，或者说这个外卖骑手迟到了啊，又或者说我今天去一家馆子吃饭，这家饭店服务员上错菜了。你用这个话题入口，然后你再问问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婚后他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他的回答是动辄就投诉，大声的指责，那说明他就是一个本性很刻薄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朋友找你借钱了，但是呢这个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没有，就是不确定他能不能按时还你钱，你还会借给这个人吗？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有没有底线，是否不懂拒绝，是否是心软无边界的。如果是，那这个人婚后很容易被亲友、被身边的工作所过度的消耗。被消耗了之后呢，那可能受伤害的除了他之外就是你。还有一个灵魂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觉得善意的谎言算不算欺骗？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来了解他是否能够区分坦诚和习惯性的撒谎。只要涉及钱财、异性往来就隐瞒，那就是重大隐患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笑>
4: 锁定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聊的话题是如何让你通过一些问题去判断对方的这个人是否能够好好的相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看清一个人。今天我们这些简单的问题来教给大家。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两个方面，包括这个人人生观方面、处事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你还可以问对方什么问题，去了解这个人的矛盾处理观。比如说你就可以很直接的问他，如果说我们俩未来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吵架产生分歧了，你能够接受当天把问题沟通完吗？还是想先冷静几天，或者说冷战呢？看他的回答是先冷静几天 适度的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可以很坦诚很直接的问他，就如果吵架了，尤其是女孩，你可以问男生，如果未来我们俩吵架了，明明是你的错，你会主动低头向我道歉缓和关系，还是非要等我先让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判断对方是否双标，他是否是一个极度好面子不愿意包容妥协的人。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本身爱情尤其是好的婚姻它都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双向的奔赴，也是双向的去包容和双向的去忍让和退让啊。所以如果说遇到问题了，某一个人永远只知道待在原地等着你过来追他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累，每一次受伤的都会是你。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

0: 问题去判断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让你未来很内耗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题面啊，都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框架，具体该怎么去问，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平时聊天的习惯啊，你自己来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教大家去问到对方一些情绪、性格方面的专项的具体问题了。来，我们来列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情绪失控的一些相关问题，你就可以问他，什么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看他怎么回答。啊，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呢，还是在被欺骗的时候，还是动不动为点小事就会发脾气？另外还要搞清楚他在生气之后是否会摔东西、说伤人的狠话。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都要问的有技巧啊。你可以去套他的话，把他之前生气的一些故事让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来判断他生气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是会到处摔东西的，是会说狠话伤人的，还是会经常发小脾气的。如果是，敬而远之。第二个问题啊，你可以问他，假如说我无意之间做错了一件小事儿，让你受到损失了，你是否会一直揪着这件事情反复的指责我啊？这同样啊，这也只是一个提问的框架，你可以把它带入到一个模拟的场景当中，或者也是怎么讲呢，去诱导他啊，说出他曾经类似的经历，看看他是否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一旦犯了错他就会反复揪着这件事儿指责你的人，那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翻旧账的人，而且还特别记仇的人。那你们俩一旦发生小矛盾了，你过去所有种种的不开心，你所有的小问题他都会无限放大，然后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用来指责你。好，接着第三个问题啊，关于情绪失控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问他，如果工作受了委屈，你会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发泄在另一半的身上吗？这个问题除了可以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了解和确定。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心了，你要看一看他回家之后是如何对待你的，或者约会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否还和往日一样，是否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另外，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占有欲与控制欲其实也很关键啊，也可以通过几个问题你大概的去判断和了解。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我和朋友出去聚餐了，里边可能不光是这个同性啊，甚至可能还有异性的好友，我们出去聚餐，我是否需要时时刻刻给你报备我的位置，时时的发照片。有一些男生啊，如果说女孩子问到这个问题，然后男生回答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在一个我关心你，然后我放心不下你的角度跟你讲，我当然需要啦，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样我才能确保你是否安全，你如果需要我了，我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听好啊，姑娘们，不要相信男生这样的花言巧语，他只不过是对你不放心和不信任啊。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对吧，你出去吃饭能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去吃个饭都能遇到危险的话。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你也要考虑考虑你身边的人值不值你相处，对吧？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对方的问题了，是你自身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啊，你要问他，我的手机，我的手机你是不是会随意的翻看，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保留一点私人空间？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两个人的信任呢，是如果是真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说建立在互翻手机才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话呢，那这个感情不值得你们去珍惜的。然后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或者试着直接问，如果我和异性的同事正常聊工作，或者是聊一聊工作以外的吐槽啊，吐槽老板，吐槽同事，你是否会生气？或者说我和异性的朋友聊天，聊一聊生活里的小趣事，你是否会要求我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来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说这个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也会决定你们未来矛盾的多与少，或者大与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互相磨合这个方面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的喜好你完全不感兴趣，你愿意陪我去体验吗？比如说我就喜欢女孩啊，假如说你是个女孩，你说我就喜欢逛街啊，就喜欢这个做美甲，就喜欢做美容，你没事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旁边陪着我啊？或者说男孩说我就喜欢打篮球，你是否愿意过来这个跟我一块运动，来看一看你们在未来的生活方面是否能够达到完美的契合，啊，也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包括吃饭的口味，可以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愿意配合你，相互的迁就，相互的磨合。如果对方不愿意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你们
1: 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

0: 呢。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2: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6: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9: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听到了特别欢快的节奏开始了是吗？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开启我们后半段的节目。

我记得这首歌曲当时在那个西红柿首富当中啊，然后王力宏本人出镜的时候，哇，一下子在电影院里就炸掉了。我当时是在电影院观影，是连云港的第一场，哇，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不仅仅说是因为王力宏出镜了，更多的是这首歌真的真的超级好听，而且还是王力宏非常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收录在了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24年的时间了啊，24年之前这么好听的歌曲，不知道现在来听是否还会让你心动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来抓紧时间吧，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问题去认清对方这个是否和你适配啊，是否值得你跟他相处，甚至完成人生。 刚才是问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三观方面的。来，我们接下来到具体的一些家庭方面了啊。首先，你一定要问他，要跟他聊清楚，你要仔细的去问他，他的爸爸妈妈平时有没有矛盾啊？要看一下他原生家庭的氛围。另外，你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如果他的父母平时吵架了，是会坐下来好好沟通，还是吵架，还是冷战，还是这种比较 大的争吵或者互相的指责，因为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也会遗传父母的性格特点。如果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了，经常在家里吵啊、打呀、闹啊，那你们俩未来的婚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了，他也可能会延续这种模式。我想这一定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答案，对吧？另外呢，你也要去问问他。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
1: 如果是男生也同样是如此，如果男生的家庭里是爸爸做主导，所有的事情是爸爸来承担，爸爸来做决定，那你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大概率也会是如此。如果他的家里是妈妈是女强人啊，妈妈是家庭观念与养老了，这个问题是必问的，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也聊清楚，也问清楚婚后双方父母的养老该怎么去分担。如果有兄弟姐妹了，又应该如何分担。还有呢，就是你要问他，如果你的父母对我有意见，你是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调和，还是完全听从你父母的情绪来指责我。你也可以大概的去了解一下，你未来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亲子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问他，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否需要上交一部分给家里，就是补贴给爸爸妈妈或者补贴给兄弟姐妹，这个是一定要问的，来帮助排查妈宝男呐、伏地魔。另外呢，重大的决定你会优先自己做主，还是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做。第三个的话，就是家里长辈如果重男轻女，那家里咱们如果生女儿了，家里人又有意见该怎么处理啊？通过这几个问题呢，去了解一下亲子边界。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1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 来吧，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18:20啊，现在天色依然非常非常的明亮啊，看来还有一会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夜生活，我们也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继续来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去盘点一下，在相处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刚才问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关键，就是金钱消费观。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问。你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去问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大概在多少，每个月能够固定储存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不适合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去问，太功利了。但是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问。

清楚。如果他对你的回答还模棱两可的话，那说明他对你还没有完全放心，或者说没有真的打算未来就笃定的和你在一起。当然你也要通过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去了解他的财务状态，还有要了解他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网贷，有没有花呗等等分期的负债。如果有的话，欠款总额在多少，你好做到心里有数。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个女孩，我大学同学，我们俩之间关系蛮好的，我们也在婚前就隐瞒她欠了50多万的赌债啊，而且后来还是死性不改，依然在赌钱，所以她不愿意再去帮助她提合适。所以这一点你也要了解清楚，这也可以看得出她对你的一个重视程度和消费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出去约会吃饭游玩开销，你可以问她是倾向于完全的 AA 制，还是相互轮流付出，还是一定是要固定某一方出啊，这一点也要了解清楚。尤其是做，说实话，尤其是做男生的啊，男孩子在外面其实也要自我保护，这不是一个梗，而是也要避免自己去遇到一些，说难听一点叫捞女啊。第三点呢，也要问清楚，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是只看性价比量力而行，还是会透支超前消费去追求名牌，或者追求一些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要了解一下他的一个消费观念。如果他凡事都是超前消费只顾自己喜欢而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那未来他也可能会去买一些完全超出你们家庭支付能力以外的无用的东西。第三个关于金钱呢，就是婚后的财务规划。两个人谈恋爱了之后，一旦开始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就要问清楚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工资是各自保管，还是统一存到共同的账户啊，这一点也要聊清楚，避免婚后发生矛盾。然后就是未来买房首付呀、房贷呀，打算怎么去分配承担。另外就是每年是否他会预留一笔应急存款来应对生病啊、失业呀这类突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要问清楚。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感情史了啊。首先要了解对方的上一段感情啊，过去的感情史，你要问他上一段感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分开之后是否还会和前任取得联系。但是这个问题你光问他，光问对方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很真实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身边的共同好友去大致了解，你看到底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某一方出轨，甚至有一些恶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问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恋爱无缝衔接这个事儿，也就是分手没多久就和别人谈恋爱这个事儿，你要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界感。如果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说刚结束一段感情就迅速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那他只是在玩弄感情。还有你要问他，如果前任回头找你，你是会直接拒绝还是会犹豫纠结啊？要看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状态，不要只听他的答案。另外就是异性的边界，这是一个高频的矛盾点，你要一定要问清楚你是否有长期单独聊天的异性好友，然后呢深夜是否会和异性一对一的聊天谈心，然后也要去问他你是否能够接受我单独和异性同事朋友两个人吃饭看电影，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你是否会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异性主动对你暧昧甚至对你表白，你是会划清界限还是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他呢是一个老好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很帅很年轻，然后他刚来台里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小姑娘的目光，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我们的共同好友，然后经常呢就会去撩拨他，然后也会制造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但这个男生他有女朋友，我就问过他，我说你难道有女朋友了不该跟这个女孩保持距离吗？你是对他还有点想法还是什么呀？他说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人家也是好心，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哎，这就是问题了，可能男生或者说其中某一方他真的只是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心好意善意，但是呢就会给另一半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给第三者带来可乘之机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明天
节目再聊吧。啊，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先分享到这里。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想脱单或者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了，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另外呢，就是可以来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打开我的连云港，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在首页正中间的位置啊，点开了之后您就可以自主的去

与相亲了。我们继续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听一首超经典的情歌，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的这个时段，小青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如果有人对你好，千万要好好的珍惜。失望从来都是在小事中慢慢积累的，不要等你耗尽了人家的感情才明白自己错了，更别等别人走开了才好奇他怎么变了。

个手心朝下的人，不管你多漂亮，在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输了。一定要有别人无法拿走的东西，比如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经济、独立的人格。有付出才有回报，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

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生活再不如人意，都要学会自我温暖和慰藉，给自己多一点欣赏和鼓励。生活就是童话，只要心存美好，结局就不会太坏。

内心强大比什么都重要，你要照顾好自己，承认自己的平凡，但是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可以平静面对生活，坦然地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受其他影响。你可以迷茫，但请不要虚度。感谢你的守候收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张爱玲说，爱情还没有来到，日子是无忧无虑的，最痛苦的也不过是测验和考试，当时觉得很大压力，后来回望不过是多么的微小。有些人注定是等待别人的，有些人是注定被人等的，缘起缘灭，缘浓缘淡，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们能做到的是在因缘际会的时候好好的珍惜那短暂的时光。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人将就了一辈子才明白，原来可以将就下去就已经是爱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完美，能让你愿意忍耐缺点的那个人就是爱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

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2集。
8: 那他没跟你说？
9: 说什么？看样子你们还真是吵架了。
10: 林小芳看着安在天脸上的表情，松了一口气。
8: 那我走了，也许阿炳会回家睡午觉的。
10: 说着便往回走去，安在天叫住了他。
9: 哎，小芳，小芳，你跟我说说。哎，我知道阿炳他难为你了，我知道他的脾气是不太好。
10: 林小芳摇了摇头。
8: 不，
9: 你自己也要当心身体啊，自己身体好了才能够去照顾对方嘛。
10: 安在天说着，同情地看着日渐消瘦的林小芳。林小芳鼻子一酸，似乎要哭出来。
9: 有委屈的事儿可以跟我说，我去做阿炳的思想工作。
10: 安在天说

0: 着关切地看着林小芳，林小芳使劲地摇头，
1: 不，我没有委屈。安副处长能和阿炳结婚，代表701人关心他，照顾他，你能说这是我的委屈吗？不，永远不，这是我的光荣。
0: 说完他低下了头，快步地转身走了。安在天追出门来，
2: 哎，小芳。
0: 林小芳停下步子，安在天从门口提起那篮子鸡蛋。
2: 鸡蛋忘了？
1: 不，那是送你的，我和阿炳家里都有。
0: 林小芳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安在天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的背影。

0: 浆糊干了的印记。阿炳已经睡下，林小芳揭开被子上床。明知林小芳坐进了被窝，阿炳却无动于衷的，依然裹着被子无声无息，像一对了无热情的老夫老妻。林小芳坐在被子里，茫然地想了一会儿，伸手摸了一下阿炳的脸。
1: 阿炳，你来听听，我肚子里有没有孩子？
2: 听有什么用？你的肚皮里空空的，是母鸡都会下蛋，就你不会。
0: 林小芳扳过阿炳的头，硬把他的耳朵贴在自己的肚皮上。
1: 你好好听听。
0: 阿炳抬起头，不耐烦地说：
2: 还是没有。
0: 林小芳开心地笑了。
1: 看来你阿炳也有耳朵不灵的时候。阿炳，我告诉你，我怀孕了。
0: 这大概是阿炳生来第一次对自己的耳朵发生了怀疑，他猛地坐起身来。
2: 这是真的？
1: 真的。
2: 真的？
1: 是真的。
2: 真的？
0: 林小芳兴奋的脸都有些红了。
1: 阿炳，我不骗你，尿样结果已经出来了，我是怀上了。
0: 阿炳的喜悦成倍的增加了，他忽然一把抱住林小芳，又是亲又是啃的，把林小芳闹得喘不过气来。
3: 好了好了，阿炳，好了好，哎，好了，孩子还在睡觉呢，你这样会把他吵醒的。
0: 这句话像电一样把阿炳打得躲开了，他急忙翻身下床。
3: 你干嘛？
0: 阿炳跪在地上，也不说话，朝一个方向磕了三个响头。
3: 阿炳，你要干嘛？
2: 我在告诉我的先人和我妈，他们有后了。
0: 随后，他对着林小芳又是三个响头。林小芳赶忙跳下床来。
3: 哎，阿炳，你这是干什么？我可承受不起的。
2: 应该的，我应该的，你给我家生儿子，我当然要给你磕头了。
0: 他回身点着了一根烟，一边惬意地抽着，一边琢磨。
2: 我要庆祝一下。怎么庆祝呢？请客。来，小芳，明天我们请人来家吃饭吧。
1: 好啊，
2: 我们请安同志、金同志、铁院长。
1: 那铁院长能来吗？
2: 我请他一定会来的，他没架子。
1: 我看铁院长就算了吧，人家工作那么忙，处理的都是大事儿，我们就不要去打扰他了吧。
0: 阿炳点点头，然后又抱人头。
2: 你那边，你们院长、张护士长、药房老李，
1: 李药剂师就不用请了吧。
0: 阿炳立刻打断他。
2: 老李平时对你和我都很好的，要请，还要请谁？
1: 加上胖子和你我，快十个人了，差不多了，人多了就坐不下了。
0: 阿炳掐灭烟，小心翼翼地拉林小芳上床。
2: 夫妻同枕共眠，真好。
1: 那我们就同枕共眠。好了，不早了，睡吧。
0: 林小芳说完

0: 天刚亮，胖子就气喘吁吁地跑来敲门。安在天打开房门，脸上还带着困意。
1: 安同志，阿炳，阿炳他，
2: 阿炳怎么了？
1: 阿炳他有了。
2: 真的？
0: 安在天的脸上笑开了花。701的大喇叭里放着歌曲，喜庆的旋律给刚刚下班的人们的脸上增添了幸福的笑意。阿炳的家宴在7号院里摆开了，一条长桌，一圈椅子，桌子上摆满了吃的东西。天色还是亮的，太阳涨红着脸不肯下山，似乎也要来凑这份热闹。林小芳让阿炳当上了幸福的丈夫，现在又即将当上幸福的父亲。701人欢欣鼓舞，对阿炳夫妻喜得贵子表示出最热烈的祝贺。药房老李显然已经喝了好几杯，他忽然半蹲下了，举杯对着林小芳，舌头都短了。
3: 小芳啊，我们家乡的风俗是孕妇为大，不论辈分，敬酒当矮人一等。林护士，孕妇当大，我先敬一杯，希望你们的孩子将来高人一等。
0: 他本来是半蹲着的，一仰脖喝酒没蹲稳，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周围响起了一阵善意的哄笑。林小芳在众目睽睽之下一饮而尽，阿炳想拦却没有拦住。

0: 林小芳坐在梳妆台前，正在梳头。忽然，她发现梳妆台上有一只纸叠的鸽子。鸽子是用烟盒纸叠的，很是小巧可爱。林小芳欢喜地看了一会儿，问阿炳：“
1: 这是胖子叠的，看不出他的手还挺灵巧的嘛。”
0: 阿炳没有说话，他假装睡着了，又鼾声，嘴角却露出了笑意。林小芳轻手轻脚地往床边走去，她还没上床，阿炳就已经揭开了被子，等着她进去。林小芳微笑了，顺从地爬了进去。

0: 转眼到了冬天，701迎来了南方少有的一场大雪，积雪把七号院都变白了。安在天过来看阿炳，看见他正坐在石凳上，专心地用抽完的香烟盒纸叠鸽子。他已经叠得非常熟练了，三下两下，一只纸鸽子便出现在手上。
1: 阿炳啊，什么时候就练了这个手艺？哟，送给我的？
2: 不，是送给我儿子的。
1: 哟，送给你儿子的？
2: 嗯，我每天叠一只，一直叠到他从小芳肚子里出来。
1: 那现在叠了有多少只了？
0: 阿炳由衷地笑了。
2: 嘿，小芳的肚子大了多少天了？
0: 安在天顺手拿起阿炳叠的纸鸽子，发现这鸽子叠得真的很好看，一副翩翩欲飞的样子。他没有再说什么，也宽慰地笑了。从知道林小芳怀孕的那天起，阿炳就不再串门了，而是每天都用他抽完的烟盒纸叠鸽子，一张烟盒纸叠一只鸽子，以至于他哪天抽不完一盒烟时，便会跑来问安在天要空烟盒。安在天不抽烟，便又跑到别人那里去要。胖子数过，共有261只鸽子。

0: 直到林小芳要生的那一天，即将做父亲的阿炳叠完了最后一只鸽子。而那个时候，安在天因为出差正好在外地。产房门口，阿炳正在叠最后一只鸽子，同时聆听着产房里的动静。他的拐杖放在旁边，胖子陪着他，和他一样的焦急不安。银盒纸在阿炳的手里上下翻飞着，很快一只鸽子便叠好了。就在同一时间，产房里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阿炳一下子站起来，由于激动，鸽子掉在了地上。胖子帮他捡起来，递给他。阿炳一边随口应着，一边注意地听着婴儿的啼哭声，他的耳朵在微微地颤动。忽然，阿炳一个趔趄，昏了过去。
1: 阿炳。阿炳，阿炳！
0: 胖子叫着扑了过去，一把把他抱住。张护士长闻声从产房里奔了出来，看见阿炳的样子，却没有慌张。
2: 胖子，没事没事，他是太激动了，头回当爹的都是这样。
0: 张护士长拍了拍阿炳的脸，阿炳苏醒了过来。
2: 阿炳。小芳生了，是个健康的大胖小子。走吧，进去看看。不是医院家属，还不让你进呢。
0: 阿炳痛苦地摇了摇头。
1: 我头疼。
0: 张护士长看着阿炳虚弱的样子，点了点头。
2: 那行，你在这儿先歇会儿，我得进去看看小芳了。
0: 说完，便走了进去。阿炳瘫软在胖子的怀里，被胖子拖到了椅子上。张护士长抱着一个襁褓出来，兴高采烈地给阿炳看。
1: 我头疼，我要回去。
0: 阿炳说着摆了摆手。
2: 有那么疼啊？阿炳，你还是先去看一下小芳吧，胎位不正，她生的时候可受罪了。
1: 我头疼，我要回去。
0: 阿炳说着便要往回走，胖子赶紧扶住了浑身无力的阿炳。张护士长望着他，叹了口气。
2: 哎，看你没出息的，激动成这个样子，真是乐极生悲。行行行，你回去吧，反正有我在呢，你放心好了，保证他们母子平安。
0: 胖子扶着阿炳走了，鸽子落在地上，被阿炳踩扁了。头痛似乎让阿炳睡不着觉，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仿佛像一条苟延残喘的鱼，嘴里不停地吐着粗气，脸上充满了痛苦。外面天光还很微弱，阿炳起了床，摸索着走出了自己的房间。此时早早起来的胖子已经炖好了一只老母鸡，锅里正冒着热气。胖子看见了阿炳。
3: 哎，你怎么不睡了？还没叫你你就起来了。当了爹就是不一样。你等一下，我把鸡汤倒进罐里。
1: 不去医院，我要去上班。
3: 刚有了孩子不用上班的。
1: 要去，要去上班的。
0: 阿炳一脸的坚定。
3: 你是想去给你妈打个电话，给她说你有了孩子？
1: 不是，我要去上班，去机房排险，没有我他们排不了的。
3: 那还是上班重要，我先送你去上班吧。
0: 胖子说着站起身来。
1: 还早着呢，你去医院，我去上班。 我找得到。
0: 阿炳说着向他摆了摆手。胖子笑了。
3: 是啊，你找得到，701的任何人都能给你带路的。
0: 胖子说完，兴冲冲地拎着鸡汤罐子去了医院。阿炳摸进了安在天带着他打过电话的那个房间，他走到电话机旁停了下来，一把拿起了电话。电话里其实什么声音都没有，阿炳却对电话大喊了一声：“
1: 妈！”
0: 随后他像真的通电话一样诉说了起来：“
1: 妈，我想跟你说话。安同志说过，我离你说远很远，说近也很近。我在电话这一头，妈在电话那一头。妈，你跟在我耳朵边上一样，你在出气，我都听见了。”
0: 阿炳说着，从脖子上取下母亲送的纽扣，他把纽扣举起来，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1: 你不能保佑我，你能保佑我，你不能，你是骗子，你骗了我，骗了我妈，妈，他是骗子，我要把他扔了。
0: 阿炳说着，把纽扣狠狠地扔到了脚下，又用脚踩了上去。
1: 妈，你听见了吗？我把纽扣扔了，还用脚踩死了它，像踩死一只蚂蚁。妈，我为你出了气，你从不骂他，我替你骂了他。妈，你别自己跑出去捡柴火了，你现在有钱了，别怕花钱买，花完了701还会给你寄的，安同志不会不给你寄的。妈，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在不在电话那一头啊？我过来找你，你要接着我。
0: 电话里一直悄无声息，阿炳抱住电话，悲痛地哭了起来。窗外有风，风吹着残叶，发出凄厉的响声。胖子送完鸡汤，连蹦带跳的回来了。阿炳的住房前，四周暗，飞走了，风还在凄厉的刮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市

0: 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3集，
5: 风吹着残叶，发出凄厉的响声。胖子送完鸡汤，连蹦带跳的回来了。阿炳的住房前，四周安静极了。门口有只小鸟，叫了几声，飞走了。天上，风还在凄厉地刮着。

0: 安在天出差回来了，他风尘仆仆地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往门里走去。站岗的哨兵忽然把头低下，不敢看他。安在天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走了进去。安在天进了院子，正在行走的人看见他，都像要躲着他一样，也都匆匆地走掉了。机房门前，陈科长也在躲着安在天的视线，逃一样的跑进了机房。只有钟处长走出值班室，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他。又起风了，树叶凄惨地响了起来。安在天的耳朵动了，四周的景物近了远了飘忽起来。他的手一松，旅行袋掉在了地上。值班室里，钟处长鼓足了勇气，给安在天讲述了阿炳的死因。
1: 我进了那个有电话的房间，就是阿炳婚前你住过的那个房间。看着阿炳蜷曲着身子躺在地下，手里攥着那个赤裸的电源插头，他已经被该死的电流烧得一塌糊涂。胖子可能是看见他以后给吓坏了，想去救他，在拉他的同时也触电身亡了。
0: 钟处长艰难地说完这些话，想喝口水，却发现缸子里是空的，他起身去倒水。安在天的喉咙动了一下，
2: 那个电源插头我知道，一直叫人来修，可就是没修。
0: 阿炳曾经住的房间里到处飞扬着纸鸽子，然而物是人非。安在天呆呆地站在门口，久久不愿意进去。桌上放了一个布包，包裹皮儿还是阿炳当初从乌镇带出来的，蓝底儿，碎白花。安在天慢慢地走到桌前，迟疑地伸手打开布包，他的目光里透出一半是悲痛，一半是恐惧的神情。先是一层绒布，后是一层麻布，里面才是一叠钱和那部录音机。录音机里面装着磁带。安在天按下了播放键，先是听到走带声，突然传出阿炳的哭声。
3: 安同志，我要走了，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我等不到你回来了，我要回家。我看不见，可我听得见。儿子不是我的，是要放牢里的。 中，我只有去死。安同志，我们无知男人都这样，老婆生了百天虫，男人只有死，去死。安同志，李小芳是个坏人，你是个好人，嫁给我吧，录音机给你。擂台老树一剑给胖子，安同志，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

把柄说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安在天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他像发了疯一样，满屋子撕扯昔日那些美丽的纸鸽子。在安在天的暴怒中，纸鸽子纷纷残落，几乎没有一只像样的了，满地都是被撕毁的胭脂。可是安在天还在撕。

0: 凛冽的寒风吹动着医院门前挂着的木牌，寒风中安在天一步步地向医院走来，他几乎面无表情，看不出刚刚经历过的大悲大痛。他在产房门口停下，忽然犹豫起来，似乎急于进去，又似乎不敢进去。产房里传出林小芳在逗婴儿的声音，门开了，张护士长走了出来。安在天稳定了一下情绪，
1: 护士长，我想进去一下，请你们帮下忙看着门，别让别人再进来好吗？
0: 张护士长点了点头。
2: 阿炳的事小芳还不知道呢。
0: 安在天强作镇静推门进去。婴儿哭了，安在天站在那里眼神一直躲闪着，他不愿意看见婴儿。

林小芳正给孩子换着尿布，忽然她似乎是被安在天异样的目光和神情吓住了，浅浅的笑意停留在脸上，人却已经是僵住的。

0: 安在天顿时悲愤难平，手指握拳，发出阵阵的响声。林小芳流着泪，
1: 阿炳，他是不是知道了？
0: 阿炳虽然看不见，但他可以凭耳朵听见一切。林小芳哭得更厉害了，她把孩子放到一边，就要跳下床去。
1: 阿炳，我要见他。
0: 安在天鄙视地望着林小芳，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
2: 见。见你的鬼。
1: 阿炳，阿炳，他现在在哪儿？
2: 他回家了。
1: 他回乌镇了。
0: 安在天转身走到了门口，站住了，没有回头。
2: 这件事儿我不许你跟任何人说，你要不是女的，我现在就撕了你这张人皮。
0: 说完他快步走了。医院走廊上，安在天一路走来，他没有眼泪，只有愤怒，只有那种被击垮的灵魂出窍的感觉，空洞，空虚，空白。路过药房时，老李正好送人出来，安在天从他身边过去，却像不认识他一样。之后他猛醒了过来，再回头，老李已经不见了。安在天回到了屋里，久久地盯着手上的磁带。
3: 安同志，我要走了，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我等不到你回来了，我要回家。
0: 安在天的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来。阿炳的耳朵再也听不见人世间的声音了，磁带里既藏着一个英雄的秘密，也藏着一对艰难淫女的秘密。安在天知道，把他交出去公布于众，艰难淫女必将受到严惩，但同时英雄的形象也将遭到玷污。他理所当然的想让阿炳生得伟大，死得也光荣。安在天把磁带塞进了抽屉里，又加了一把锁，而后他推开窗子，看着天外。
2: 这个世界真的是由秘密组成的，但一个人如果明明知道一个秘密，却还要装作不知道，那比登天还难呢。
0: 在这个秘密的重压下，安在天觉得自己三十而立的身躯要驼背了。礼堂门口挂着白色的横幅，陆家炳和冯小军同志追悼会，旁边有挽联、画圈和白纱。
4: 陆家炳同志不慎触电身亡，冯小军同志因为抢救陆家炳同志而英勇。

0: 牺牲，我们沉痛地悼念他们。
1: 风吹来，吹跑了花圈上一朵白色的纸花，纸花在空中飞舞着，飘零着。七号院门前，众人拥着林小芳母子回到了家。林小芳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显然是因为还没有出月子，她受了风，只露出了一双红肿的眼睛。婴儿也一样，包了好几层褥子，林小芳抱着他。人群之中有不少领导，铁院长、罗副院长以及医院的院长，安在天也在其中，他没有表情地跟在后面。到了院子门口，林小芳抱着孩子的身体突然一个趔趄。
2: 小芳，
1: 张护士长赶紧扶住了她。人们小心地为她清开道，继续往里走。一路上，林小芳都饱含热泪，只是隐而不发。这会儿回到了家，进了会客室，她抬眼看见阿炳的遗像，顿时扑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张护士长赶紧接过孩子，又帮他解开缠得紧紧的围巾。
2: 小芳，可不能哭啊，这还没出月子呢，别哭坏了，会流一辈子的呀。
1: 林小芳没有理他，还是不停地哭，哭得昏天黑地，周围的人也都抹起了眼泪，铁院长都红了眼睛。他擦了擦带泪的眼角，在阿炳的遗像前郑重地放上了一包烟。此时站在他们身后的药房老李也在擦着眼泪。安在天回过身去，悄悄地走了。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没有人留意他的离去，只有遗像上的阿炳似乎在目送他昔日的安同志。院子里，胖子爸呆呆地坐在胖子经常干活的炉子前面，拿着儿子生活用的蒲扇，用手背擦着眼泪。安在天打开锁，从抽屉里拿出那盘磁带。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把磁带插入了录音机里，然后拿上录音机拔腿走了出去。
3: 给你，那台老收音机给胖子，安同志，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
1: 阿炳的遗言放完了， 录音机还在不停地走带。铁院长习惯性地把手伸向腰里，却没有枪了。他重重地把拳头砸在了桌子上，茶杯被震得跳了起来。
4: 叫他们给我滚蛋，现在就滚，通知他们滚。
5: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黎玲化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黎玲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黎玲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黎玲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黎玲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黎玲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6-7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一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 39.7 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10年的拼多多，每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8.77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0: 安静的夜晚，我依旧在想他。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

0: 生疏，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儿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西溪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西溪园区落成，约 1.2 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星爸的星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李林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
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

0: 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焕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李林化的面试官在2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2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1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1-2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1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
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五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七八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

0: 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航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他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他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他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十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四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黎玲化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灵化，还有向静海。

向进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6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

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一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

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九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玲华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四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祛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他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三个晚上、两个白天是在杭州的，这样他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五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她都不会再害怕了。

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

0: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2: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0: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3: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26集。
10: 阿姨可真对不起您，看您这么大岁数还让您跑这么远来找我，应该是我去找您才对呀。不过老哥公司现在太忙了，我每天都去搭把手，现在差点就走不成了。
11: 雪梅呀，你看你太跟我客气了，是我呀要来跟你学东西的，哪能让你去找我呢？没关系，我过来也不是太远，坐车又很方便，就是怕耽误你时间，还真是挺不好意思的。可是哎，我这也是不知道跟谁去学了。
10: 阿姨您太客气了，说真的呀，我挺佩服您的，我到现在还一直都觉得遗憾呢，一直没有从事模特这行业，现在吧就混在老公的公司里，一天天的忙成这样子，现在能和你切磋我真的特别高兴。
11: 那就好那就好，只要不给你添麻烦就行。
10: 嗨，看您说的，按理说呀，老公最近不让我去公司，我们打算要二胎呢，想好好的在家调理一下身体，您呀就是不找我，估计下午我也会被老公撵回家待着的。
11: 哎呀真不错，这二胎都要生了，我家郑乔那孩子才刚满月。
10: 郑乔他是先立业再生娃，我呀一天稀里糊涂的，这结了婚吧孩子就来了，来了也就要了呗。阿姨我家没多远了，走了不到一站地，您不累吧？
11: 不累不累，这习惯了就好了，我呀就是打算穿着高跟鞋看看到底能走上多远，这以免啊以后经常要穿高跟鞋，我这是提前先练习练习。
10: 没事的，不着急，咱们慢慢走啊。
12: 刘雪梅慢下了脚步，这一路走到刘雪梅家，夏美英脚下还真是觉得够辛苦的，可是这份辛苦又算什么呢？对他来说呀，他只要是穿上这件旗袍和鞋子，给他打了很高的分，那认为就值得。进屋两个人换了鞋，夏美英是从来没有过的舒畅，但是他知道过一会儿练习的时候，他还是要把这双鞋套在脚上。可是他心下也嘀咕了，人家木质地板穿着高跟鞋合适吗？
11: 雪梅呀，你不用忙了，我不喝水，我就想问问这一会儿我们在哪儿练呀？要不在你家客厅吧，这地砖应该不怕踩高跟鞋，卧室里都是地板，可千万别踩坏了。我这儿呀预备好方便袋了，一会儿就直接套在鞋外面就行。
10: 阿姨您不用跟我客气，套什么塑料袋吗？踩脏了我就再擦嘛，没事儿，我家地板结实着呢。
11: 别别别，还是在客厅的好。
10: 阿姨您喝水来，千万不要跟我见外呀，上学的时候您就知道我和郑乔最好了，您就把我当您闺女就成，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顾忌，可千万别把我当外人。
11: 这老话说得好，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为了报答您，我也得好好的学。
10: 那可行，您认真学，我认真教。只不过呀，这么多年我也没走了，也不知道还成不成，但基本的东西还都没忘呢。
11: 怎么说你都是比我们专业的，就是再忘你也做过几年模特的，肯定没问题，我们都相信你。
10: 您能相信我就好，那我可就真献丑了。您先歇会儿，不着急啊。
11: 我知道这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没事，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们珍惜时间，我不累。
12: 夏美英哪里还有一点累的样子呢，但是甩掉高跟鞋的这双脚还真是舒服。其实啊，这一时半会儿的也不想套上高跟鞋，但为了自己的任务，她必须得穿。
1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哎，阿姨您看您，不用在鞋面上套带子，地板它脏了就再擦呗，您别跟我客气了。我可不跟您客气啊，咱们现在上第一课。这一课呢，它分三个部分，其实是模特的基本三大步法。这第一步啊，是模特的基本步法之贴壁；第二步是模特的基本步法之站姿；第三步呢，是模特的基本步法的抬步。
11: 嗯，好。
10: 来，咱们先看第一步，要贴壁。首先呢，深呼吸，缩小腹。哎，对对，双腿夹得越紧越好，站直。对，就是这样。把气集中在胸口，保持这样的姿势。注意，对，就这样，背对墙壁，从头到脚跟都要贴到墙，肩膀放松，目视前方，双手轻松的方式自然垂下就好。对，不用立正。好了，阿姨，坚持这个姿势，一直20到40分钟就可以了。
11: 哎呦，这么久啊，闺女，我怕是不行吧？
10: 阿姨，要做个好模特，是一定要下苦功夫的。这样吧，您再坚持会儿，看最久我们能坚持多久好吗？然后咱们一点点的往下加时间，一点点来。
11: 那行，那我再坚持会儿，看能坚持多久。
10: 这呀是模特最基本的练习，以后咱们走模特步都是这样走的，维持这样的感觉，保持一条直线，眼睛直视前方，记得双腿要夹紧，肩膀也要放轻松。只要您每天练习，每次坚持20到40分钟，我呀相信您一定能走好模特步的。
11: 是吗？
10: 真的呀，只要您肯坚持就一定能行。您先练着这第一步，回头啊咱们练第二步和第三步，第二步站姿和抬步。等到我们练到第三步，其实每天坚持练，然后您去游泳馆参加庆典活动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12: 为了迎接那一天，夏美英啊今天是豁出去了，坚持再坚持，咬牙也得坚持，要不然在小辈儿面前不被人家笑话才怪呢。再说一想到人家是免费教授课程，心里就倍加感激，自然学得就更认真了。夏美英终于坚持着站到了20分钟，等她坐在沙发上就觉得跟散了架一样。
11: 哎呀，老天爷呀，怎么这么累呀，真没想到，我还以为穿着高跟鞋只累脚呢，没想到这腰也受不了了。
10: 阿姨您可甭急，这呀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拿下来的，这可需要功夫了呢。您呀别为了这个事儿再把自己累倒了。
11: 雪梅呀，你能把第二步和第三步告诉我吗？我呀先用笔给记下来，回去呀我慢慢琢磨，我要是天天来怕你没这个时间。
10: 哎，没关系的，阿姨，只要您有时间就来吧。我呀，最近真不是很紧张，我给您记下来，您回去看一下也好。
11: 哎，好。
10: 来，第二步站姿，就是以前都是丁字步比较多，站的方式会有点像 L 型字，接近于丁字，这样会修饰腿部的线条。阿姨，您回家以后可以多去看电视，在网上搜来看也可以，仔细啊看他们拍照的那个姿势。
12: 刘雪梅说完继续往纸上记着，第三步基本步法抬步，贴壁练习，注意呼吸并且立挺起脊背，站姿定点 pose 练习，半转时脚背压低，眼神坚定，切记不要东张西望，重心放高，手臂自然摆动，两人走位时由左肩交错，女生可以叉叉腰，男生可以半叉口袋，有自信最重要。 刘雪梅仔仔细细地给夏美英写了几页纸，交到她手里，并在每个页码下面标注了一二三页，以提醒对方按顺序练习。
11: 雪梅呀，那我明天自己在家练习可以吗？其实我是想来的，这不是怕你没有时间吗？我知道这么一会儿我其实也学不到什么，还耽搁你时间。
10: 这几天呀，您有时间还是来吧，其实不耽搁我的，我呀再给您指导指导，总比自己琢磨来得快，您说是吧？而且呀，我作为旁观者也能看出您哪儿不足，我可以直接提醒您。
12: 从这一天开始，夏美英就开始了通州到四会的奔跑，为了尽早的学会，尽早指导自己的姐妹们，时间很紧张，她却充实并快乐着。一天天过去了，夏美英学的是越来越扎实了，少了最初的累，习惯让她更加自信。而万国珍每天揣着夏美英家的钥匙和其他姐妹们出入夏家，用电脑学习着模特步的基础知识。万国珍天天往外跑，以前是晚上出去跳广场舞，如今大白天的也不在家，这让林业起了疑心了。尽管万国珍跟他说了每天是去夏美英家，可林业不相信，万国珍就生气地说道：
13: 你不信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又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别人呢。
14: 还有别人？又男男女女杂七杂八的啊？这他妈什么情况？
13: 就你一天天疑神疑鬼的，说了多少遍了，人家游泳馆搞庆典，我们要去参加活动，老夏接了这个活了，我们几个就得认真完成，你明不明白？我是三岁小孩啊，我还能丢了？
14: 嘿，我还真怕你丢了。你说你要真丢了，我哪找你去？哎呦，嘿，这要是丢别人家去，那我还亏大，找都找不回来呀。不行，我不得不防。
13: 防吧防吧，你就好好的防。
12: 万国珍每次出发前，两个人都要这样斗次嘴，跟临时发生了一场战争似的，斗完他就走了，林业是该干嘛干嘛。但是每天总要呛呛这件事儿，仿佛啊不呛呛这生活就太平淡了，就缺滋味，跟菜里缺盐少醋似的。好在万国珍已经习惯了，这并不影响他和姐妹们学模特步。而夏美英每天从四会回来都会有很大的收获，一回来就赶紧传授给姐妹们，屋里那是走不开的，大家只能是学着基本的东西，比如后背靠墙站直成一条直线，这些可以在房间里完成的基本功，真要走起秀来呀，而且列队走，这小小的客厅哪容得下呀？夏美英开始琢磨场地了。很快这一周时间过去了，夏美英学来了很多东西，她在自己家里把这些东西再传授给她的伙伴们，姐妹们都很认真，大家的基本功都掌握得差不多了，只差列队一起走秀了。可是客厅和卧室的场地都不够用，小广场如今长满了停车锁，学校门前也不能留，去哪儿呢？夏美英和众姐妹们商量，谁呀也没有个主意。
13: 广场不行，学校门前不行，小区里更不行，来来回回走人不说，如今那车也多，哪儿哪儿都是停的车。哎，楼下有个地方你们看看行不行？但是白天估计也不行，那边全是学车的。
11: 学车的？你说小区后边的小树林驾校？
13: 对呀，就是驾校。那个小树林啊可是真不错，就是里边驾校太多，学车的多，他们呀连个周六日都没有，咱们呢只能晚上过去了。他们晚上收车以后啊，那地方又安静又不扰民，主要呢是里边有几条路现在修得特别平整，晚上又没车，我们在路上学都行。还有那操场，那操场白天学车晚上就空了。
11: 是个不错的地方，那咱们明天晚上就到小树林里去。

0: 练习去，大家都同意吧？
1: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1: 我们都同意。
4: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5: 大家一致表示完全可以。夏美英嘱咐大家别忘了穿高跟鞋。这几天大家都穿着高跟鞋练习，也习惯了。就算是夏美英不嘱咐啊，他们也会踩着高跟鞋走路，因为毕竟庆典上台的时候都得穿上它。李长青的腿脚虽然没太利索，但是天天都要上下楼。他对夏美英说，如果再不出来透透风啊，整个人就抑郁了。他非常严肃地要求夏美英队长给他派点活。鉴于前段日子他受伤在家，众姐妹们有意支持他，帮助他，他此时一定要有所回报才行。并说呀，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他说他必须要报恩，要不然他这一天天的活得都不踏实。夏美英说道，
0: 我们能有什么活啊，我们就带着人上战场就 OK 了，又不用扛着枪扛着大炮的。有几个姐妹走路不太好意思穿高跟鞋，还主要啊可能是嫌累，那咱也不能让您帮着拎鞋呀。
6: 哎呀，这有啥的呀，都谁的鞋不想穿着走啊，我都帮你们拿着。哎，老夏，你的鞋呢？来来来，脱下来换双平底鞋，走路多舒服呀，干嘛总把脚筋箍得这么辛苦。哎，都换平底鞋，我帮你们拎着高跟儿。哎呀，好家伙，六七寸的跟儿啊，也不嫌累脚，
7: 你也不嫌臭。
6: 哎，没事儿，我有鼻炎，闻不着味儿。再说了，我弄一塑料袋子，把鞋往里一丢，这袋口一封，啥味儿也飘不出来啊。
0: 那可不行，我那双鞋还挺贵的，就给我那么往里一扔，别不小心再把根儿给我掰断了。
8: 哎，是吗？
1: 哎呀，你说呀，他要是给咱们拎着鞋，哎，这鞋多贵呀，千万不能往袋子里一丢，那跟废品一样。
8: 不是，
0: 对呀，
1: 就是。
9: 你说我们这鞋可贵了，你要是让李长青随便往袋子里一扔，哎呦，我都得心疼死。李长青，你说说，
6: 那怎么办呀？那你们觉得我怎么拿你们的鞋子才算合格呀？
7: 哎呀，行了行了，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这样吧，我们几个不愿意走路穿高跟鞋，尤其是我呀多少有点老古董，怕别人看。当然了，最主要的呢还是怕累，从咱们小区啊走到驾校那边去还是有点远，尤其是上下楼高跟鞋还是有点麻烦。这样，我们呢把鞋都装在鞋盒子里，然后交给你，你看你再怎么拿着那个呀，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6: 这装鞋盒子里是挺好。哎，你们几个人呢？这一二三十个女人十双皮鞋，那就是十个鞋盒子呀，我弄一袋子装进去也是好大一袋子呀。
0: 我的不用啊，我现在都穿习惯了，再说我平时爱穿旗袍，穿高跟鞋也搭。
8: 那可不，夏姐哟，不像我们，我一天天的就爱穿大布衫子，穿这个高跟鞋也不着调，跟啥衣服能搭呀？
6: 你就穿大布衫子练习走路去，这平底鞋倒是挺搭的，那到训练场上再换上高跟鞋，那鞋和你的大衫子也不配套啊。
8: 管他配不配套呢，反正呀又没真正上台走秀，平时呀咋舒服咋来吧。我穿旗袍就是觉得身上套了紧箍咒一样，哟，挺折磨死个人哦。
7: 姐妹们呀，我个人觉得呢，虽然说是练习，但还是要穿得比较正式一点，像那么回事儿。你们说呢？就比如说这鞋吧，每次咱们练习不都得穿吗？那为啥不把衣服穿的也整齐一点呢？
5: 万国珍说道。他也看出来了，夏美英是有话要说，但是还没等他说出来，万国珍就替他说了。他明白夏美英一定也想说这番话。私底下呀，万国珍对夏美英说，他是夏家班模特队二当家的。夏美英就笑话他说，难道咱们上山落草了，土匪还大当家二当家的呢？但不管怎么说， 夏美英也觉得呀，他和万国珍之间做事总是很有默契。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就给自己的队伍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夏家班模特队。众姐妹从此上下楼不用穿着高跟鞋了，一人呐拎一个鞋盒，那高跟鞋就躺在里面，走到楼下集体转交到李长青的手里。他把所有的鞋都装进了一个大的手拎袋里，一拎就是个七八双。可是夏美英和万国珍却从来不用他拎，他们呀总是穿在脚上，并且他们的身上也穿着相应的和鞋子很配套的裙装，反正啊不是裙子就是旗袍。而其他的姐妹他们也没有要求他们太多，反正以后上台的时候一律穿相同的就行了，现在练习也不用刻意要求太多。从此啊，夏美英一行人是开始了进军小树林操练模特步的日子。很多的时候只要晚上驾校下班了，那片树林里就很是寂静，而且那里面有两条修得非常好的平坦的柏油马路。假设呀偶尔有人在这儿练车也不耽误他们，毕竟这驾校教室前面还有个小操场，就这个小操场也够他们用的了。由于服饰的杂乱，练习的时候也显得杂乱，于是夏美英和万国珍商讨以后，坚决让老姐妹们都换上旗袍和高跟鞋，至少暂时不穿旗袍也要穿裹身的裙子，这样老姐妹们的队伍如今就整齐划一了，人人穿旗袍脚蹬高跟鞋，就有那家里不支持的总要在出门前把旗袍和鞋子装在包里到地方再换，怕什么呢？驾校有卫生间，进去换一下就行了。万国珍和夏美英是坚决从家里一出来就把衣服都穿好喽。万国珍这辈子也没穿过高跟鞋，就算现在喜欢上裙子和旗袍，那高跟鞋之前还是一直没套在脚上。也许啊，不是怕林野唠叨，而是自己还不能迅速接受这一切。如今呢，观念的转变到底源于什么，其实他也说不清楚。每天在林业的白眼下出门，上楼下楼尽量慢走，根儿高影响行走，这是肯定的。要不然为了姿势婀娜，女人何苦穿这样的鞋子受罪呢？要知道，因为婀娜的身姿使这个走路的女人更好看更迷人，所有的付出也是有代价也是有收获的。万国珍瞬间觉得自己整个人因为一双高跟鞋增了不少的亮度。女儿林依丽更是极力欣赏这个变了模样的老妈，并且一起拍照发微信。这跟女儿混久了，万国珍如今也喜欢自拍照片，只是还比不上女儿的技术。平时啊，不要看林依丽胖乎乎的，可是她自拍的时候会选择角度，拍出来的照片总是很显瘦很好看。排练休息的时候，万国珍就给夏美英看手机里的相册，说这都是女儿林依丽拍的，然后感慨家有儿女其乐无穷。夏美英听她这么说自然肯定她，其他姐妹却说法不一，这一说起儿女自然是有喜也有泪。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6: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7: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0: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18: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14: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创作价值。
1: 一路听天山，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7集。
4: 好在呀，孩子们如今都长大了，也不必为他们操心。但是这话又说回来，说不操心怎么可能不操心呢？有一个老姐妹说呀，幸好是现在排练，要是赶在前几个月呀，她之前一直是给儿媳妇照顾孩子的，这如今孩子大了，她这才有时间玩自己的，不然哪儿有时间呢？大家一说起这隔辈的孩子，又是一堆话题。休息过后，姐妹们自然还要坚持练习，走猫步也是要有音乐的，只是这音乐没有之前那些最炫民族风和小苹果起劲儿，都是一些比较舒缓的曲子，扰民是不大可能的了。何况小树林离住宅颇远，当然了，来这儿练习呀，也就是为了图安静，没什么闲杂人等来干扰。练了没几天，有两个姐妹跟商量好了似的，一前一后退出了队伍。细问原因，都支支吾吾，只说儿女上班太忙，要帮他们照顾孩子。他们连退出的原因都惊人的相似。如今只剩下以夏美英为首的八个女人，每天依然坚持练。

0: 只是服装不整齐，穿旗袍的，穿裙子的，还是有点乱。于是啊，就决定统一每人定做一套旗袍。在定制之前，夏美英给大家开了个会，要大家仔细考虑好。由于时间太紧张，这中间不能再有退出这样的突然袭击了，请大家考虑好是留是走，最好尽快做决定，否则到最后的日子会影响庆典。所有的人都坚定着信心，这心是一定留在队里的，天不塌下来绝不离开队伍。这让夏美英最近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说真的，她是真害怕如果大家不齐心，最后成为一堆散沙。到那时候，她不单单对游泳馆没法解释，最主要的还是对自己没法交代。想自己最开始那些天在刘雪梅那儿的艰苦，当然了，这一切姐妹们也体会过了，也都能知道，她只是希望大家能共同享受一个美的或者苦的过程，但也能一起体验结出果实的时候带来的幸福。看到老伴整天忙于走猫步，林业看自己也实在是管不了他，也就任其发展了，一个人散散步，种种花，种种菜，过起自己喜欢的日子。但是老伴在出去回来的时候，他还是看着不顺眼，忍不住啊要唠叨几回，两个人忙于斗嘴，也疏离了女儿的婚姻大事。林依丽看父母都不再干涉她的婚姻自由，心下也就太平了。虽然享受着崔凯的约会，但既然父母没有以前急了，自己也就乐不得享受下慢爱的节奏。两个人看看电影，喝喝咖啡，吃点西餐。当林依丽向崔凯兴师问罪的时候，崔凯才想起来自己的豆豆已经是为人夫的角色了，怎么办呢？崔凯看着兴师问罪的林依丽，只好说道：
1: 哎，依丽，那既然你的豆豆怀了我豆豆的娃，那就让他们大婚吧。
2: 瞧把你给美的，就这样我们家豆豆就能嫁给你们家豆豆了。
1: 对呀，
2: 瞧你们家豆豆黑不溜秋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0: 说是这样说，其实啊，林依丽如今也喜欢起黑豆豆来。你别看她长得黑，可是啊还挺聪明的，知道在林依丽家楼门口等他们家的豆豆，给他们吃东西啊，黑豆豆也知道偏爱白豆豆，他一副啊我是男人绝不跟你小女生抢的风度，挺有爱的。
1: 你这话说的，那我们黑豆豆才有大丈夫情怀呢。哎，你家豆豆嫁给我们家豆豆，那可是真吃不着亏。你瞅瞅那别人家的小狗在我们豆豆面前那是从来没让着过，他也就是让着你家豆豆。你看我家豆豆把你家豆豆宠着，你还不知足呢？知足吧，差不多嫁了得了，你还要咋考验呢？
2: 这个考验呀是必须的，要不然我怎么能知道你们家黑豆豆会不会一直对我们豆豆好呢？
1: 哎呀，差不多得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伊丽，我妈这几天她又催我了，要不找个机会你们见一下吧。
2: 又不是没见过。
1: 那能一样吗？那次是我妈误打误撞的认错了你。
2: 认错了？他认错了吗？他可没认错呀，本来视频里那个人就是我，只不过我不敢承认罢了。你让我怎么承认呀？承认我帮你撒谎，承认那会儿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关系，我只是帮你个忙，这你让我怎么跟他解释呢？
1: 那你想不想见？哎呀，见吧，你早晚要见的，这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不是？
2: 哼，我丑吗？我哪丑了？
1: 哎呀，
2: 丑你就别继续呀，就跟我强迫你了似的。
1: 不是啊，依丽，哎，依丽，咱见吧，行不？哎，这早晚要见的事儿。
2: 不急，急什么呀？我现在还不想嫁人呢。
1: 哎呀，这话不这么说呀，这又不是见了面就嫁，对吧？
2: 可不是。好不容易我爸我妈不监督我了，他们呀各忙各的事儿去了，你又着急。哎，你急呀我偏不急，我要等白豆豆生下豆宝再说，我要看看你家豆豆要不要对我家豆豆负责任，到时候呀

0: 我再选择我嫁还是不嫁。
1: 那行吧，那就让我的黑豆豆娶了你的白豆豆，这下总行吧？
0: 那还差不多。
2: 他还真不知道一个小狗从孕育到生产需要多长时间，于是回家百度才知道小狗怀孕平均需要58到65天生育，也就是说呀，要2个月，要等2个月他才可以把女朋友介绍给老爸老妈。崔凯觉得时间太长了，这每天被老妈唠叨的耳朵长茧，不行，得跟林依丽啊磨一磨才行。他没办法呀，老妈催他，他呀就只能催林依丽了。崔凯告诉林依丽，他们家的白豆豆很快就会生小豆豆了，他问过明白人了，说小狗啊从怀孕到出生也就是58到65天左右。
1: 那得差不多2月呀，那太长了吧，我等不了那么久。
0: 那你想怎么办呀？
1: 哎，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就贼想把你介绍给我父母，真的，我真心的。
0: 你这话说的，难道我不是真心的，我还是假意的了？
1: 哎呀，不是那意思。
0: 如果呀，你要是觉得我是假意的，那你就去找别人吧。
1: 哎，别这么说。
2: 崔凯呀，头是一下都大了。难道女人都这么不讲理吗？难怪自己以前是找过女朋友，以后再也不积极找了。他其实啊，就是怕女人的不讲理。他当然也知道女人呢，是愿意把自己不讲理的一面呈现给相爱的另一半，如果不爱她是犯不着跟你不讲理的，直接忽略就够了。她知道女人正话都爱反着说，林依丽让她去找别人，其实她心里才不是这么想的呢。她呀继续跟她相亲相爱，她要真有找别人的想法，她不挠死她才怪了。这女人的嘴巴总是和心里相反的。崔凯是摆弄文字的，自然明白女人的这点小心思，他呀也只能由着她。没办法，他知道男人和女人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他爱啥时候见婆婆就啥时候见去吧。只是自己还要敷衍老妈，老妈如今闲时间一大把，除了去游泳，吉特巴也不跳了，还闹着让他赶紧把女朋友带过来，相完呢他好回老家，家里又不是没有游泳馆，还非得待北京啊。钱念珠也跟儿子说了心里话，北京跳不起来吉特巴，他呀必须回老家找那些老伙伴们一起跳才过瘾。就为了能早点回老家，钱念珠是天天念叨儿子，让他把出差的女友给抓回来。崔凯说，我又不是狼，能随便给您抓一只羊回来。钱念珠听儿子这么说，证实了现状，那就是儿子根本就没女朋友，那次视频里的小姑娘不知道是他从哪儿雇来的。
3: 来吧儿子，你跟妈老实交代，就上回视频里那小姑娘，你给人家多少好处费？
1: 啥呀妈，啥好处费呀？
3: 不，那我咋就不相信了呢？你不给人家好处费，人家心甘情愿的过来替你造假来了，帮你哄你妈骗你妈。你总说人家搁那出差，就算是出差这长时间了也得回来了吧，被派去外地不回来了啊？
1: 不是这个，哎，回来了
3: 你不往家里请？你爸你妈来这长时间了就是为了见一见他，见了他把事儿定下来，我和你爸才能回老家啊。我跟你说啊，我搁这是待够了，这一天天的连个跳舞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人跟我跳，一点都不好玩。我看呢我还得是回去跳，一帮老姐们等着我回去呢。
1: 哎妈，要不您先回去得了，我这订婚又不着急，我都想好了，等啥时候快结婚了我们再去订婚。
3: 不，你啥意思？你搁这撵你妈走呢？我跟你说，我这回哈，我看不见她我就不能走。你说说你妈来干啥来了你不知道啊？啊，搞对象了，觉得合适，该订婚就订婚，该结婚就结婚，什么玩意儿就叫什么快结婚了再订婚呢？啊，你俩搁这处对象闹着玩呢，不打算结婚是不是？
1: 哎呀妈呀，也不是，这不是说不是冲着结婚去的，关键是他现在

0: 不想结呀，你这他不急，我一个人干遭气有啥劲儿啊？
1: 那他到底是不是你对象？
0: 是，那肯定是。
1: 那就结了呗，他是你对象，你妈来北京了，你对象不得来看看我呀？
2: 这句话呀，把崔凯给问住了。这按常理或者按照中国传统礼仪来讲，的确应该见一面。崔凯又被老妈说动了，答应让林依丽来家里见上一面。怎么说服林依丽还有待自己想点招数。见到林依丽把这话一说，林依丽还是直摇头。她总觉得之前是谎言，帮她忙才去视频的。后来在院子里被崔妈认出来，当时还不是崔凯女朋友，自然不能认也不能承认。现在让她再出现在崔凯妈妈面前，是她以儿子真正女朋友的身份，她反正觉得怪怪的，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崔凯被说得没脾气了，谁让当初他出这样的馊主意骗老妈找个女伴视频，要是当初知道林依丽会成为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他也不急那么几天了。现在他种下的果实终于让他尝到了左右为难的滋味，一个非要见对方，一个是不敢见，可是他早晚要让这两个女人相见呢，这可怎么跟老妈交代呢？崔凯愁了，暗自想啊，这生活怎么跟狗血电影一样让人纠结呢？电影里的某些场景处理不好，就觉得有点卡，就不能顺畅地演绎下去。生活遇到这种难题，也应该想办法解决。老妈那边是真没有办法应付了，她也只能在林依丽这边想办法。她乐观地想，办法总是会有的，实在不行就让老妈和林依丽再一次偶遇，到那个时候两个曾经在视频里见过的女人，我看林依丽你还躲不躲，还能往哪儿躲？上次可是躲过一次了，这次啊，哎呀，估计这样偶遇一下还挺好的。崔凯这么想，因为啊，他实在是没别的办法喽。最后他又觉得这样有点唐突，这念头啊也只在大脑里闪了一下，崔凯就及时的叫停了，认为这样是不是不太尊重老妈和女朋友。崔凯为了能让老妈和自己的女朋友正式见个面，可真是费了不少的脑细胞，心说难道我此生最爱的两个女人就忍心让自己这样憔悴吗？崔凯啊是依然每天要遛狗，豆豆一出门那就逃得不行了，就算手里牵着绳也使劲儿往前拼命，恨不能啊立刻挣脱绳索，自己爱去哪儿去哪儿，也许这样就能和自己的白豆豆约会了。美的你，崔凯啊是偏不放绳索，就怕放开了他乱跑。这个晚上豆豆就是不想回家，走到大门口还拼命往前争，崔凯看时间还早，就索性带他到大门外边玩去。这一路走着就走到了学校，学校门前只有几个小孩在玩，空空荡荡，门前新放了几个大石雕，就算谁想在这里跳舞也跳不开，场地太小了。这石雕啊就是防备着来跳舞的人，之前他们在这儿跳广场舞的时候还没这些东西，直到学校要开晚自习不让大家在这儿跳，随即就多了这些。从旁边走过，崔凯似乎又感受到了前些天在这儿跳舞的场景，如今他们都去哪儿了呢？确实是好久没见他们了，之前他们在小区门前广场跳，直到那里被物业设置成了停车场，大妈们算是不知去向了。还真是，崔凯一直也没问林依丽，万国珍既然是他妈妈，他自然知道他们的去向。想想自己真是狼心狗肺呀，当初利用老大妈们是为了给自己介绍对象，如今自己把人家大妈的闺女弄到手了，就再也没有扎进他们的队伍里。他们呢，一定是又找到更理想的场地了吧。崔凯这样想着，继续牵着豆豆往前走。夏天路边的小草和绿树看着让人养眼，在屋子里待了一整天了，出来遛弯的崔凯啊，其实和小豆豆一样，真想撒了欢的跑

0: 现在肯定是安静的，早过了下班的时间了。树林很静，偶尔有蝉鸣声传过来，打破了暂时的静寂。崔凯慢下了脚步，并把手里的绳子收了收，远处竟然有一拨人在那儿练习走猫步。豆豆被收紧了绳子，不愿意了，还使劲往前奔。崔凯只好放长绳子，并紧跟着往前走。不用走太近，崔凯就看出来了，有夏美英，还有林依丽和老妈万国珍。他很奇怪呀，这些老太太怎么改了章法了？不跳广场舞了，改走模特步了？崔凯心里想笑，可是一看到他们整齐划一的步子，立刻又严肃起来了。真不简单呐，这些年龄不清的老太太们个个走得都那么好。崔凯没有走得太近，确定是那些大妈们在练猫步以后，赶紧掉头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给林依丽打电话，这才得知那几个曾经跳广场舞的老大妈们如今组建了夏家班模特队，听上去还挺专业的。崔凯特别高兴，林依丽也从电话里听出了崔凯的激动，就打着哈哈说，你至于这么激动吗？又不是18岁的小姑娘模特队让你饱了眼福，老大妈也能让你激动？崔凯就说，丈母娘如今如此修身养性，这是她林依丽多好的榜样啊。她严肃建议，或者说带着很坚决的色彩，让林依丽也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好好陶冶一下情操，把身心都修炼到极致，别一天天的跟个假小子似的。林依丽骂她神经病，说爱去你去，本姑娘不去，而且这辈子也不带走猫步的。如今妇女好不容易解放了，有双大脚了，还非得慢悠悠的走路，弄得跟裹了三寸金莲似的，折磨死个人。最后啊，还不忘戏谑的说道，
1: 崔凯呀，你不就喜欢往老大妈的队伍里扎吗？去吧去吧，我呀一定支持你，还给你买旗袍，买高跟鞋，一定买个8寸的跟儿。
2: 依丽，我说呀，你这啥时候见见我爸妈呀？
1: 哎，我来了个电话，先挂了哈。
2: 不是你，见个屁电话呀！这明明就是不想跟我讨论这话题。这依丽，你呀，你早晚是我的媳妇儿，早晚啊，你就得进我崔家的门。哼，我就不信你不来。
0: 和豆豆回到家，发现老爸老妈也回来了。一看到他们，尤其是老妈，崔凯恨不得躲着走，可就是再躲，两室一厅的房子你还能往哪儿躲呀？
3: 站住，你干啥呢？看见你妈就跑啊？咋的，我是母老虎啊？
2: 哎，不是妈，你有事儿啊？不是，我这还有事儿呢。
3: 不，你的事儿重要还是我的事儿重要啊？再说了，归根结底那不还是你的事儿吗？我这不是为你操心的吗？
2: 哎妈，其实在我这儿不拿一分钱的工钱，你这却还操着卖白粉的心呢。我这都30好几了，还至于您这么操心吗？到该结婚的时候呀，我一定会结的，行吧？我这辈子不会单身的，你和我爸就放100个心得了呗。
3: 不，你咋的呀？咋还嫌我操心操多了呀？我告诉你啊，你80了不结婚我也得管你。我告诉你，你这婚必须得给我结。我问问你，我来北京图啥？还不就是为了让你结婚吗？你结婚了，我和你爸才能了掉了一桩心事儿。你搁这跟我较啥劲呢啊？你要是还没有对象，你就直说，我跟你爸我俩去给你找去。你瞅瞅你那出，连个对象你都找不着。
2: 不是妈，你这啥意思呀？你说你儿子不行呗？哎，你等着啊，就这周我跟你讲，我就把他给你领家里来。我要是领不回来，领不回来我就不回来了，行吧？
0: 钱念珠听儿子这么说，用眼睛狠狠地瞪了瞪他，没吭声。这一看老妈不说话了，知道老妈也是疼自己，就算这周带不回来也没多大关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曾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在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心的过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一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绵长思念。

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珍视，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什么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何能够写好一篇文章呢？李白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欧阳修说，不求好句，只求好意。曹雪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而作家周涛另辟蹊径，从五的角度来阐述写作这件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演播周涛的散文《文章五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重文宣武，判然两侧。其实事实哪有这么简单，人哪有这么容易累分？谁能说得出毛泽东是文人还是武人呢？谁又能画明白艾森豪威尔是文总统还是武将军呢？对于人或人生来说，文武之道缺了哪方面都是不可能的，它是互相渗透、互为基础、互相补益、互相转化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笔者从事文学创作十数年，就发现这纯文学的行当里暗藏着其实不少的武略或武术，是说几条供世人参考。一是有文胆，好文章必有胆识，胆就是勇气，勇气产生于自信、自识、自知、自量时，方可成为文胆，不然只能算作不知深浅。逆潮流而动要有文胆，领风气之先要有文胆，摧枯拉朽、推陈出新、 从来不是胆小谨慎的产物，有胆才敢说黄河之水天上来，不然最多只能说是山上来。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一连串的叠字入词，也是有些胆量才敢写上去的。文胆能有多大？应该狗胆包天才好。郭沫若的诗《天狗》就是真正的狗胆包天，文胆包天才可能天马行空，独创一格。自古成大器的文人都是有胆的，岂独武将。二是行文如用兵，贵其为上。文章面对读者一如两军对阵，平铺直叙，语不惊人，便是你被读者打败。读未半，弃之如破鞋烂袜，一句什么狗屁文章，你没听见也是败了。然而老谋深算，胸有城府，出奇制胜，诱敌深入，杀回马枪，唱空城计，施连环套，布八阵图，读者防不胜防，拍案称绝，流连忘返，口服心服，就算你胜了。三是与主题打斗，会躲闪腾挪。写一篇文章，总有作者主要想表达的东西，那个东西立在那儿，就是等着你上来打。没有经验的人总是急于把它弄倒，结果扭打纠缠，撕扯抓掐，如泼妇动武，坏发乱行。他没有被打倒，自己反而狼狈。直奔主题，紧紧围绕主题，就是这种打法。文章写好，主题打倒。要想打倒，就得身手矫健，躲闪腾挪，声东击西，游刃有余。有如两人比武，对方原是个不倒翁，哪能轻易就范呢？所以试探、虚晃、佯攻，探虚实处，找致命点，保持一定距离，拉开打斗圈子。腾挪躲闪是思维敏捷，来去纵横是纹路宽广，上面看出拳，脚下使绊子，飞起一脚将其踢翻，这是浪子燕青的办法。四是找到纹路，锤到石开。写文章和敲石头一样，死敲不行，一锤子下去只砸出一个白点，十几锤下去，石头表皮剥落了一层，里头还是团团一体。敲石头要先看清纹路，摸准纹理。石头虽硬，长势有纹，纹力有节，就是一击，砰然四碎。文章有纹理，死往里写不行，越写越不开展，应该学采石工，掂量一番，查找一下，揣摩清楚，找到新鲜突兀便于展开的入笔处，然后下笔，左右逢源。五是登高查事，反戈一击。写诗的人只管自己写诗，不看世界发展形势，写小说的人只抱住自己的题材，不知已有的小说成就，就是井蛙钻牛角了。写作是一件极有魅力的文字勾当，沉湎进去也能在尺寸之间把人溺死，无异于酒色。功夫在诗外，就是要有一点了解全局的战略眼光，作战要查看地形，革命要宣讲形势，指的是立足自我，认清全局。所谓登高查事，是先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以局外人看风景，以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孙大圣最懂得这一手重要，动不动就一个筋斗跳上云端。大形势一时不可逆转，小潮流无柴且慢追随。花红易败，潮起必落，别人已经唱好，再唱是跟屁虫。人家正鼓满东风，我需从西风处发难，反戈一击才是正道。 六是功夫练十年，沙场一瞬间。文章千般修养，万卷学问，到头来比的是纸上功夫，写作的时候发挥的好。纸上发挥看起来像是一种契机，一次神谕，佳作不经意而出，妙句未留神而泄，实际上却是一种功夫，是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也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功夫。文学以文字为表达工具，文字训练的基本功就至关重要。文艺之所以有个艺字，说明它含有很大的记忆的成分，一切记忆的出神入化都必须以常年刻苦训练为基础，即便天才也概莫能免。武夫懂得这条经验，叫做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有些超天才的年轻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更乐意宣称自己是天生的诗人，结果不久经商去了，不知是不是天生的。文坛固然容易取巧，但终非长久之计。七是文明其体魄，野蛮其精神。现代社会到了今日，似与本世纪初大不相同。那时是文明精神，野蛮体魄，现在恰好翻过来了。愈是文明发达地区，体魄愈健美，体育愈普及；愈是经济发达地区，精神愈空虚，感情愈苍白。相反，落后贫困地区，精神的原始活力相对积累厚重，受到机械文明的损害较轻，历史血脉的自然成绩更直接，因此输送给现代都市的时髦艺术往往源于精神野蛮地区。这也许又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特点，文武错乱，阴阳颠倒。八是武侠小说都是文人写的。武侠小说都是文人借尸还魂的把戏，证明所谓武侠实是文豪。武林中人演文坛中事，争地盘的，报世仇的，互不服气的，竞争排名的，全是文人相轻一类。至于武功剑法秘籍神传，戏家揣测就是暗指文章甘苦。文也罢，武也罢，无非一行职业，一种方式，说到底都是人。文武之道，一生一死之道，生死之道，人世之全过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周涛的散文《文章五谈》，从八个方面详细解说了作者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文学发展与时俱进，文学的创作呈多样化发展，有经典文学，也有类型文学的兴起，有传统文学，也有跨媒介创作的出现。节目的下半时段分享的是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让我们一起倾听作家秦牧是怎样以发展的观点去看待文学创作的。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4: 有些读者看到本文的题目，也许以为这是一篇探意搜奇的文章，其实不然。我想谈的都是寻常的事，是想借这些事实探讨一些严肃的道理。少年时代的杜甫是个爬树的能手，他有一首诗这样写道：一年十五新上海，渐如黄犊去复来，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在这首诗里，杜甫描绘了他少年时代那种生龙活虎、小黄牛似的模样，这和他晚年时期少龄野老、吞声哭和白头乱发垂过耳、疲劳憔悴、满身疾病的杜甫判若两人，其实却是同一人。鲁迅也经历了近似的变化，读过《朝花夕拾》的都会知道，少年儿童时代的鲁迅是十分活泼好动的，他在故乡那个百草园中爬树、摘果、捕虫、捉鸟，童心十足。青年时期，他仍然保持着相当好动的习性，十八九岁的时候曾自号夹剑生、戎马书生，骑术相当熟练，敢于和擅长骑射的骑人子弟竞赛。这和后来青渠瘦削、鬓角斑白、饱经忧患，在学习工作斗争中不遗余力、目光炯炯、冷静深沉的鲁迅判若两人，其实却是同一人。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岁月的流逝、生活的重担、忧患的折磨、艰辛的斗争，使一个人产生了

0: 多么巨大的变化。一项事物，一个人物，如果我们纵观它的全程，就可以发现其中巨大的发展，某些人可能发生天差地别的变迁，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可能距离非常之大，复杂性和多样性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今天观众熟知的演员，有些过去却是乞丐、小贩、跑堂、黄包车夫，有的又是大学理工科的学生或者大学讲师等等。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变化也是多种多样，丫头出身的省委书记，奴隶出身的将军，卖唱女郎出身的艺术教授，近数十年间都涌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这还是就形貌、性格、工作岗位等方面来说的，好些人还有阶级地位的变化嘞。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阶级属性是始终存在的，但作为各个个人来说，历史的激流、时代的影响，通过他自己内因的作用，却可以使某个人的阶级地位发生变化，他可能从这个阶级转化到另一个阶级里去。所以就若干个人来说，从这一阶级的成员经过客观主观因素的作用成为另一阶级的成员并不稀奇。我多么想重复说一句，复杂性和多样性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事情都是要讲究相应的。要上一二层、三几层的楼房需要楼梯，要上几十层的楼房需要电梯，要上太空就需要飞机了。既然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表现他们的手段也必须与之相应，是复杂多样的。题材风格要多样化，题材手法也必须多样化，才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多方面的生活，使文学艺术在革命思想统帅之下给人以多姿多彩的感受，高度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既然纵观事物的全程，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必然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艺术手段也必然应该是复杂多样的。那道理我想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如果只知道有严肃庄重的笔墨，而不知道有轻松幽默的笔墨，只知道有在现实主义基础上概括虚构的文学，而不知道有写真人真事的文学，只知道有证据，而不知道有可以为社会主义政治目标服务的悲剧、喜剧、笑剧、闹剧，只知道有以歌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主的文艺，而不知道有以鞭挞丑类为主的文艺，能够算是充分理解和掌握文学艺术的功能吗？我想还是不能。事物尽管有主有从，有主要的一面和次要的一面，然而主要的一面并不是唯一的，次要的一面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不仅事物的纵断面是复杂多样的，它的横断面也是复杂多样的。几种相同元素的化合物，由于原子量的不同，可以变化纷繁，花样百出。简简单单一束阳光，在三棱镜下可以吸成差别很大的七色，你能够说这不复杂多样吗？何况矛盾统一规律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大千世界的万物又是互相作用运动不已的，这丰富多彩的事物必然要求我们以丰富多彩的手段来表现它，不然文学手段和丰富生活就是不相适应的了。诗圣杜甫在他生活的另一端曾经是个爬树能手，革命文化巨人鲁迅在他生活的另一端曾经是个善于驰马的健儿。既然纵观事物的全程，从此端到彼端总是可以发现变化发展，发现复杂性多样性，发现彼此矛盾的现象，那么请问在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问题上，纵观全程，从此端到彼端，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辩证规律在这个领域的具体运用又应该表现在哪里呢？这里 我所以想来谈谈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目的就是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新时代文学要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正如贾平凹所说，文学创作既要拥抱世界，也要具备本土意识，书写中国人的经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

0: 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

0: 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职场黑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所谓人生如戏，职场呢就像是一个大戏台，老板呢是导演，组长呢是编剧，董事长呢就是制片人。很多朋友在想了，难道我是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吗？不，你是路人甲。有人说话的地方就有走不完的套路，职场呢当然也不例外。你眼前的黑不是黑，职场的话呢也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今天呀，就跟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职场黑话。在职场呢，从无到有，无外乎四个方面。首先是你写简历的时候怎么想，再者 HR 招你的时候怎么想，老板关心你的时候怎么想，最后当你生病的时候怎么想。考虑明白这四个方面，加薪、升职、买房、脱单，成为人生赢家不再是梦。咱们就来逐一分解一下啊。进入职场之前，当然要写一份金光闪闪的简历了。写简历呢，也是大部分人的第一次接触职场黑话的东西。简历从 1.0 改到 5.0， 前后差距就像买家秀与卖家秀，完美无瑕。那咱们呢就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哈，简历的潜台词啊。我抗压能力强，不到 deadline 前一天绝不动手，无非就是拖他。我擅长团队合作，啥意思呢？就是喜欢抱大腿呗。我自学能力强，学习能力强，期末三天复习一本书，你看这临阵磨枪的功夫怎么样。我拥有多工种处理能力啊，这个就简单了，我们能够在 QQ 微信微博之间随意切换。我好奇心强，试吃从来不错过。我有时间观念，到下班点啊坚决不加班，直接走人。我不光有这些美德，我还懂技术，比如我能熟练使用 Office 软件，一分钟能打100个字呢。我熟悉使用 PS 啊，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只能套用 PSD 模板。我精通三门语言，普通话、东北话、东北普通话。我辩论技巧娴熟，能跟老妈一天能大战300回合。我英语4级水平，那也意味着你没有国六级。我何止懂技术，我还有社会实践经历呢。大学期间很多活动我都一一入选过。这个理解起来很简单，就是单纯路过。参加过，说明报过名；协助过，证明参加过；负责过，说明协助过。你看看，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求职者有张良计，招聘者也有过墙梯。HR 工作多年，也就练就了一套快准狠的说话之道。凡是面试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人选，必定充分展现公司的资源优势以及令人心动的远大前景。反正职场如戏嘛，全靠演技。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啊。我们公司别的没有，就是员工福利多。我们公司提供水果酸奶，啥意思呢？就是别的呀咱也给不起。我们公司包三餐，那就意味着你早中晚都得加班。我们公司提供住宿，除了公司啊你哪儿都不准去。了解了福利，也要了解公司制度。咱们公司不提倡加班啊，当然也就不提倡发放加班费了。我们公司弹性工作时间，几点下班啊老板说了算。我们公司的团队氛围很好啊，一起吃完饭顺便加个班，多开心呢。我们公司的底薪是3000至2万之间，只有3000压根儿你就别想2万了。我们公司上升空间很大，哎，那都是从起薪的角度来入手的，也证明起薪比较低呀。我们公司有这么多的上升空间，对你的个人能力也会有要求。我们要求你的抗压能力强，啥意思呢？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还要求你呢，工作有激情，你得自觉加班到007。我们希望你呢，责任心要强一点，没做完不准走哦。 我们希望你上进心强一点，做完这个赶紧做下一个。我们希望你独立工作能力也非常好，从策划到实施全部都是你。当然了， HR 话再多也只是传声筒，真正的大 boss 就是大 boss 本身啊，老板。正所谓天意向来高难问，老板的办公室就像凌霄殿，老板的话就像海底针，你可以和老板谈谈职场心得，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最怕老板的突然关心。老板的话虽然不多，但是一句顶一万句，也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在吗小丽？啥意思呢？要改需求了。要不要喝奶茶呀？又有新的工作了。晚上空吗？没空也得留下来加班啊。是不是谈恋爱了？你能不能多放点心思在工作上？我知道你一直工作得很辛苦，可是更辛苦的还在后面呢。忙完这阵子就好了，一阵子接一阵子，忙完这阵子那就好忙下一阵子了。所以说这老板的突然关心啊，是让你心里发毛的。老板的肯定一般人也无福消受。你比如啊，无敌啊，你很有潜力，但目前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思考了，说明实力还不够。无敌啊，你善于社交，很能喝的意思呗。无敌啊，你口才不错，说明你能瞎扯。无敌啊，你为人随和，说明你好使唤。当然这也更怕老板话里有话，你比如先这样吧，我可以考虑考虑，这就很明显了，觉得不行，这个放到后面再说吧，这也就意味着后面也没机会再说了。你能重复一下你刚才说的吗？啊，证明老板刚才没仔细听你说话。上级要来检查了，你就得好好的来加个班了。最后呢，身为996的职场人，在老板的关心之下，你终于累病了，那么如何是好呢？这时老板的话就很好翻译了。老板，我今天头好疼啊，说明老板我要请假了。老板，今天我肚子很疼，说明想告诉老板我想要请假了。老板，我今天感冒了，还是那句话，老板我想请假了。老板，我今天生理期了。不是男的有什么生理期呀？是我老婆生理期。行吧，还是那句话，老板我要请假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职场的那些黑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们不倒翁公司的面试。咱们公司的口号呢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屹立不倒。我是人事部的负责人无敌，大家能够进入到面试环节已经很优秀了。下面呢是一对一面试时间，请大家根据自己拿到的编号进入对应的办公室来进行面试。
4: 吴总您好。
2: 你好，请坐。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小丽。
2: 小丽啊，我看看啊。好的啊，找到你的简历了啊。首先我想问问你啊，你的这个抗压能力怎么样啊？
4: 我的抗压能力相当的强，120斤以内随便压。
2: 我的意思是说，你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同时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4: 反弹回去啊。
2: 好吧，那你的这个团队合作能力怎么样啊？
4: 我特别善于合作，不管是斗地主、炸金花，还是麻将、梭哈、王者荣耀，还是绝地求生，跟大家配合的都很好。
2: 工作上呢？
4: 这就是我的工作呀。
2: 你现在是干什么呢？
4: 做网络游戏的。
2: 哦，那怪不得。这样吧，你自己介绍一下你的具体情况吧。
4: 好的，吴总，我的学习能力很强。
2: 你都自学过什么呢？
4: 煮泡面、拌泡面、炒泡面。
2: 啊，还真是丰富多彩呀。
4: 我的多工种处理能力也不错，经常同时处理不同的工作。
2: 啊，这个有点意思啊。我们公司呢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一般都会用哪些软件呢？
4: QQ、微信、微博、抖音、快手、B 站，能基本上叫出来的名字的，我呢都会。
2: 这个怕大家也都会吧？
4: 那我还精通多种语言呢。
2: 是吗？你都会哪些呀？
4: 普通话、东北话、四川话、四川普通话。
2: 而且你会的，我这确实也不怎么会。
4: 我还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
2: 你都参加过些什么呀？
4: 东北好青年的评选、全国劳动模范、成都时尚青年。
2: 结果如何呢？
4: 都报名了。
2: 没了？
4: 我不说了吗？我参加过嘛，重在参与。
2: 哦，好的。你的这个情况呢我差不多也了解了。
4: 吴总，我可以问一下公司的情况吗？
2: 当然可以。
4: 咱们的薪资待遇怎么样啊？
2: 咱们的这个公司的待遇呢是3000到2万不等，多劳多得，又劳又得。
4: 那实习期有多长时间呢？
2: 一般是一个月。
4: 实习期有工资吗？
2: 实习呢是1500元一个月。
4: 转正最低就是3000对吧？
2: 是的，咱们的这个底薪呢虽然不高，但是上升空间大呀。而且我们公司的福利待遇都是很好的。
4: 都有什么福利待遇呢？
2: 免费换水呀，免费拿快递呀，免费接外卖之类的。

0: 要钱吗？
1: 对，就是你可以免费帮大伙拿。
0: 这也叫福利吗？
1: 对呀，你想想，你锻炼了腿脚，促进了同事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买的是吃的喝的，还会分你一点，一举多得呀。
0: 还可以这么解读吗？
1: 这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呢，我们公司是包餐，一日三餐还有宵夜，只要你以公司为家，就少不了你一口吃的。
0: 连宵夜都包呀？那岂不是一直都在工作咯？
1: 我们的工作时间呢是弹性的，不用打卡。
0: 这么好啊。
1: 但是呢，只要老板随时找大家，大家在就可以了。
0: 这个比打卡还恐怖呢。
1: 但我跟你说啊，我们老板很和蔼的，一点不可怕。我们经常晚上下班以后呢一起吃宵夜。
0: 经常一起吃宵夜，那就意味着经常加班了。
1: 哦，这个呢我们是不提倡加班的，大家呢也都是自愿留下来的，毕竟呢一天包四餐嘛。
0: 要加班这个我可能接受不了。
1: 你有对象吗？
0: 暂时没有。
1: 那你晚上一般都干什么呢？
0: 这个就不一定了。
1: 你看啊，你又没对象，晚上又没有什么别的安排，正好来公司跟大家一起培养感情，还能多提升一下业务能力，多好啊。
0: 这样太辛苦了，感觉都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1: 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的，时间长了
0: 就没那么辛苦了，
1: 你就习惯了。
0: 那我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1: 我跟你说，我们公司可以内部解决的，咱们这儿的单身小哥哥小姐姐可不少呢。
0: 不是一般都不允许办公室恋情吗？
1: 我们公司允许，只要你们不结婚怎么恋都行。
0: 那不还是不允许吗？
1: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啊，你的资历并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啊，我觉得你是很有潜力的，我们呀就需要你这样的绩优股，你一定呢在以后能成为一匹黑马，驰骋江湖，我看好你啊。
0: 但是我们家对我找对象这事挺着急的，我怕工作太忙了就没时间谈恋爱了。
1: 来，我给你看看啊，这本册子里就是咱们公司的单身男员工的这个册子。我们人力呢除了负责招聘，也负责咱们员工的幸福。咱们公司呢对这个牵红线还有 KPI 考核呢，我要给你们配对成功，我还有奖金呢。
0: 算了吧，就算成功了还不能结婚，那不是耍流氓吗？
1: 你要是想结也可以。
0: 是吗？
1: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辞职就行了。
0: 这不还一样吗？
1: 难道这些帅哥都入不了你的眼吗？
0: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今天不适合找工作，我先走了，谢谢吴总啊，拜拜。
1: 对于职场黑话，送各位几句。众所周知，在职场嘛，大家都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明白，因为职场太考验人心了。但是咱们打工人自己也要做一个明白人，不然备受排挤，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在这里也是祝各位工作当中能够开开心心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飘渺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告别。

0: 曾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1: 是你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